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是的，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李健的《云上的日子》来开场。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李健就是李健哈啊，这个一开口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特别好。李健的声线是自带那种清冷和细腻的那种质感的，而且尤其他在唱这种云上的日子的时候，那种朦胧的氛围感一下子就飘散了开来，是吧？漂浮在云端，没有生活的重压，我们需要让音乐可以把我们一下子带离地面。有人说念旧是沉溺，可是我觉得可能真正体会过才懂得，它并不是说你困在过去不肯往前走，而是说我们在心里留了一块空地，这个空地去安放那些来不及好好珍藏的人和瞬间。有的时候音乐会帮我们好好的记录下这一切，等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当你再通过音乐的时候，这样的一些事情就像是被一把钥匙一样瞬间打开。而我们在回望旧时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温暖感，鼓励我们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这首歌你喜欢吗？带着复古的英伦摇滚的那种慵懒的氛围感，来自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亮相的华岛乐队带来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sabella， 伊莎贝拉，是一个人名还是一处值得怀念的地名不得而知，可是我们在这样的不疾不徐的节奏当中，我们想起来一个人，可能他就是有这样一种在念旧时候的那种情绪，在这样的情绪当中，我们一遍又一遍的想要穷回到旧时光当中，想要去改写那个结局，还是说你只是单纯的怀念当初那个心动的瞬间呢？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当我们停下来，我们允许一切慢慢自然发生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身边那些美好在生长，故事在生长。

好有故事感，好有画面感的歌，来自黄子弘凡《有月亮的地方》。曾经我们都是那个望月亮的人，而今相同的月色下只剩了自己。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念旧的时候经常会回想起来的那个一起看星星看月亮的晚上。音乐当中每个人的故事线条都已经有了，你只要顺着这样的开头写下去就好了。真的，我觉得如果有空的话，无论是周末还是周中哪一个你觉得有一点闲散的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7: 每一天可能我们都忙于奔波啊，忙于去实现自己各种各样的愿望，可是我们的这一句承载了我们所有喜怒哀乐，支撑着我们所有前行的这个躯体，才是我们最长久的一个同行者。真的，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到健康这个话题，他原来是做地产的，后来呢在前两年转型做大健康领域，他在做胃病，治胃病，未来的胃。就很多时候我们不必要等到病痛真的来临的时候才懂得去保养自己，其实也不必说在生活里面吃1、2、3、4、5、6种保养品，把养生当做一种非常每天刻意的一种任务，在从你的一餐一饭，从你的早睡早起更加健康的生活起来，拥有一个健康安稳的体魄，你才有很多的底气去奔赴你的热爱，去陪伴你的所爱。

谢谢 Taylor Swift 带来的这样一首 Message in the Bottle。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一说念旧。我们站在2026年的下半场，我们想好好的回望一下上半场的那些人和事，有没有机会把它写成故事呢？今天可能很多的故事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有关的。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还跟我讲说，他去爬了一趟山，就只是爬了一次山就把自己的膝盖给爬坏了，叫急性的水肿。对，大家以后记得在爬山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一根拐杖，尤其是下山的时候一定一定注意借力，不然你的膝盖如果说有一点骨质疏松，之前有一些膝盖部位的老伤，是非常容易有问题的。而当这样的一种不可逆的伤害出现的时候，往往我们会追悔莫及的。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不太喜欢喝茶的朋友，在夏天里面，你其实可以去煮一点，比如说，煮一壶白开水，来一点柠檬，加一点薄荷叶子，你就冷水泡吧。然后如果你觉得口感实在是有一点酸的话，你就加上一点少量的蜂蜜。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一杯冷饮了。再有很多古法的酸梅汤也是很好的，要比市面上销售的会少了很多大量的添加剂。或者你自己去买乌梅、买山楂、买陈皮，你就加一点点少少的冰糖去慢慢的煮开，真的是开胃消暑。再有你还可以有很多的鲜榨呀，比如说雪梨，比如说你可以配一点无花果，你看这样就是雪梨无花果水。再有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去把绿豆煮烂，然后呢把它破壁，去兑上一些纯牛奶，清热又会补蛋白，尤其对于孩子会特别好。还有你晨起的时候如果要先榨一杯的话，你其实还可以加一点羽叶甘蓝。你看生活中有这么多可选择的可喝的，我们还是要勤快一些，才能更好的保养我们自己。在人生的港湾中，我们慢慢走，好好看，有好多的风景都值得我们停留的，对吗？我们来听听陈楚生带来的这一个让我们全然放松的港湾。

当这样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港湾》响起的时候，当这样一种温润的木吉他就在我们耳边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对于这样的一种歌曲的喜欢一定是呼之欲出的，对吧？不需要多说什么，《港湾》给人带来的那种内心的安稳感，那种你在旧时光里好像可以复刻出那种旧时光里的不需要伪装全然放松的那种安稳感，就这样进入音乐带给了我们。今天当我们在念旧的时候，我知道你一定想起了像港湾这样很多很有代表性意义的地方。念旧是什么？我觉得念旧哈，很多时候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这种美好在于什么呢？这种美好在于说，它只是经由一个小小的回想，就只是一个短暂的回望一下，就是把这样的一种回忆当作是补给。我们在下半场稍微留一点时间来念旧，好像是主动的给自己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一样。我们单纯的就这样和自己的回忆相处，我们来释放一些压抑的情绪和消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你的收听。今天的最后一支，我们来听刘宇宁和银河快递带来的《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9: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8: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10: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1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3: 西瓜挖着吃，一顿来半个，您的血糖还好吗？高糖度的水果刷新品种，糖友也需要更多智慧，哪些组合更恰当？吃水果的时机和分量如何把握？水果健康，可为什么你吃完会腹胀或者拉肚子？果干、冻干、果汁，哪些是伪健康的零食？夏季水果琳琅满目，如何吃才能吃对量、选对种、搭对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马晓杰，教您避开甜蜜陷阱，健康吃水果。 这个时候吃瓜，我们理解应该是一个比较应季的季节。
14: 对，因为营养上咱们可能会经常说，哎，你们不是很推荐吃应季的蔬菜和水果吗？
13: 对呀，不吃反季节的，要吃应季的。
14: 对，所以说这个季节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各种的瓜类都下来了哈。因为包括其实以前说可能咱们统称它叫甜瓜，但是会发现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品种，
13: 很多品种。
14: 是的，但是其实包括我本人在内啊，我自己吃甜瓜吃多了，确实会有拉肚子这种情况存在。
13: 不同的人会遇见不同的情况哈。因为我们有位听友是三江，他说他是男性啊，他本来挺爱吃西瓜的啊，甚至连西瓜皮都吃，但是七十多岁之后呢就不太敢吃了，因为最近几年就有点怕冷，出现腹泻的情况，吃了瓜之后好像就更加剧了啊，马上就要去上厕所。有时候在大家一起聚餐呢，最后上的那盘这个西瓜，特别是在餐厅里面，有时候端上来的时候还是冰镇的，挺冷的，吃小半眼儿，马上就要跑厕所，挺尴尬的。
14: 所以说其实现在啊，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夏天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从把西瓜冰镇到冰箱里面，然后拿出来觉得特别解渴，但你会发现有的人他其实是不适合的啊。像那种肠道功能可能相对来说偏弱的一些人，那他吃完这种凉性的以后啊，尤其是我们冰箱拿出来哈，温度还是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出现这种腹泻呀，甚至还有的人会觉得，哎呀，消化怎么消化不良啊？可能症状稍微轻一点就觉得消化不良，反正各种各样不舒服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你相信有的人他能适应，那没有关系，适量的可以吃一点点冰镇西瓜。但是如果说我们本身肠道不是说特别强壮，那建议大家呢就尽量的还是要避免一些会比较好一些。另外呢，像那种还有的人就吃肠胃。

0: 温的这种水果、甜瓜之类的东西，它也会出现拉肚子情况哈。它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大家也是要去注意一下，去选择，比如说我少吃一点，看是不是好一些，或者比如说我上午或下午温度相对来说偏高的情况之下，我不是晚上吃，那这个时间点的选择也很重要哈。大家记住啊，一个是时间点，再一个呢就是一个数量的控制。那还有一个小妙招哈，因为有的人就像我吧，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吃甜瓜，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吃，如果说尤其是身体在抵抗差的时候，那你可能吃完会更容易去拉肚子，那咋办？我可能就会给它热一下。
1: 啊，热一下呀？
0: 稍微，
1: 西瓜也能热吗？
0: 甜瓜，
1: 甜瓜
0: 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硬一点，所以说我就可能会把那个甜瓜切成块以后，搁那热水稍微烫一下，这样的话我又能吃到甜瓜了，然后呢又不至于说让它很凉的去吃下去。
1: 嗯，我们之前也说过哈，一些水果加热了吃，可能虽然 VC 会减少，但是其他的营养成分还是在的。
0: 是的，尤其是你看像苹果呀、梨呀、橙子呀这些东西啊，你给它加热以后，它可能有一些营养的成分，它会释放出来啊。所以说呢，你看还没有，哪怕是啊，大家传统的认为，哎，我脾胃不好，我不适合吃水果的人，记住啊，大家也是依然是可以去吃的，去试种办法，我们蒸着吃，煮着吃啊，或者是呢拿热水烫一下，这些办法都是可以的哈。
1: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哈，但是你看我们有一些听友说一般他很少给孩子吃瓜，因为觉得瓜是凉性的。他家孩子四五岁，从幼儿园回来其实本来都已经吃完晚饭了，但是呢孩子入睡前他肯定会叫着饿啊，嘴上欠点什么，家里呢其实晚饭前后也有水果，但是他会尽量的克制，不想让孩子吃。他孩子吃了之后啊，脾胃不和呀，晚上睡觉的时候满床乱滚啊，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影响？他是孩子的姥姥，他孩子的爸妈就不太在意这些问题哈，好像觉得他这个观念太传统了。
0: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哈，其实有的孩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哈，反而是那些你越不敢让孩子喝凉水，越不敢让孩子吃这种什么甜瓜啊、什么凉性的水果的这种啊，哎，反而这个孩子的脾胃可能会功能没有像普通的孩子那么好啊。像我家孩子是，其实我出门的时候我就直接给他一瓶水。
1: 哦，
0: 因为我很少就是
1: 专门背那个保温杯。
0: 对，我觉得我不像其他妈妈一样，我还是背着个保温杯啊或什么的，我觉得那样太费劲了，因为我出门可能会比较着急，然后出来就是一人拿一瓶水，然后就喝。所以说像他们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直都是喝这种常温的水哈，所以说你看他就相对来说他们脾胃都还是很好的啊。然后我也不会说去限制他们去吃水果，反而是那些天天就只给孩子喝45度的水，对吧，然后一定要晾到一个合适的温度，然后放到保温杯里啊，大人还要去试一下，一直就喝那种温度的水，那其实这种孩子然后可能一下子吃点凉的东西，他反而会肠胃不舒服，它其实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啊。所以说如果说本身咱孩子，大家都知道啊，我会说过，就是不同的水果它的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对吧，不同的食物它的营养价值也是不一样子的，所以大家呢不要说去限制孩子去不吃哪些东西。
1: 我们传统上观念可能会认为老人和孩子的消化系统是相对来说弱的，所以在食用瓜果的时候可能会更容易啊给孩子选择那些特别软烂的啊，像香蕉啊，什么猕猴桃啊，对于瓜啊，就会担心啊，是不是凉啊，是不是硬啊，是不是性质上属于寒凉的呀？什么样的量是适度的呢？
0: 对于小宝宝来说啊，就比如说咱们是刚开始加辅食的小宝宝，那我们就像您说的啊，他可能刚开始会加一些像牛油果呀、像香蕉啊，这样吃起来很软烂的这种食物。但是其实对于大一些的宝宝来说，真的就是什么样的水果都让他去尝试，但是因为每个孩子的体质是不一样子的嘛，所以建议呢，就比如说我没吃过的水果，那我先少量的试一试，对吧，如果没啥问题，哎，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让孩子一定好好的喜欢吃蔬菜水果，对吧，因为我在临床之中呢，我会经常碰到一些不喜欢吃蔬菜水果的孩子
1: 啊，不喜欢吃蔬菜水果，
0: 很多呀，你没觉得现在很多孩子他就不喜欢吃蔬菜水果？
1: 我觉得不喜欢吃蔬菜很常见啊，也不喜欢吃水果吗？
0: 对，也有不喜欢吃水果的孩子，然后他喜欢喝果汁。不喜欢吃水果，
1: 又再加工了一层，
0: 对，再加工了一层。然后其实像这种孩子，你要经常能碰到，为什么？因为他抵抗力下降，容易感染。 这个就是各种病菌啊，所以说会在医院里面去碰到，对吧？所以说天然的蔬菜水果中它是有非常多好的东西的，不光光是咱们所说的维生素也好，矿物质也好，
1: 膳
0: 食纤
1: 维
0: 也好，那它还有更多活性成分啊，比如说像花青素
1: 啊，
0: 对吧？像白藜芦醇等等啊，有非常多这种，还有一些芳香味的那些气味的东西，它其实都是一些很好的东西
1: 啊，
0: 对吧？咱不给孩子去吃，那咱们可能就限制了。就举个例子哈，像蓝莓还有葡萄，那它们都是水果，长得也很像，对吧？颜色也很像，那它们的营养价值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哎，所以说像甜瓜和西瓜一样，它们的营养价值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世界上没有两片同样的树叶，世界上也没有两样同样营养成分的食物。所以说呢，不要说咱们去限制孩子去吃这些东西，反而呢，从小培养他们尽量的什么都去吃。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在这其实我要去提醒一点啊，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科里两个大夫的宝宝都比较小，啊，也是他们就在探讨这种加辅食的问题哈。其实有的妈妈会这样，我害怕孩子会对某样食物过敏，对吧？我就要晚一点给他添加或怎么着的。其实啊，在营养上面就是它也是有个窗口期的，你太早和太晚添加辅食都可能会导致过敏的风险去增加。所以你看没有，什么时间点就该干什么的事情，哎，所以说就是建议大家啊，就是
2: 按阶梯啊，按时间表来，
1: 对，
2: 不用那么精细，
1: 对，不要太去刻意，你越去养的太刻意，那些孩子说实话，很多时候抵抗力会差一些，反而像我这样把两个孩子非常散养的，
2: 粗
1: 放的养的一些，他相对来说，你看他抵抗力什么的哈，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些。
2: 对，我们要相信生命的力量哈，我们在多少百万年的这个进化过程中，绝大多数是没有如今的这个食物如此之精细的哈，
1: 而且，就是孩子呢，他小的时候他是味蕾发育的高峰期，对，你就是要让他去尝遍不同食物的味道
2: 啊，
1: 这样子他可能对于以后他就不那么容易挑食，
2: 而且他不会对于某一种食物形成特别严重的偏好哈，
1: 对，
2: 或者是拒绝。
1: 对，你比如说有的可能家里的饮食他就很单一，我就老喜欢做那几样，那很可能孩子也就是老吃那几样，
2: 对，
1: 他对于一个新鲜的食物，他就可能有点抗拒。对，是的，
2: 没接触过啊，
1: 是的，
2: 他会有天然的这个排斥哈。
1: 对，所以他们曾经问过我说：“哎，你作为一个营养师，你家孩子是不是都没有喝过可乐，没有吃过棒棒糖？”我说：“不会
2: 啊，不会吗？
1: 不会的，三岁以内啊，什么都让他去尝。然后他反而觉得，哎呀，可乐好辣呀，他可能自己就不吃了。”然后包括像棒棒糖，他就觉得太甜了，他就觉得有点厚得慌啊，对，但是你看，你反观那些很限制孩子的啊，就坚决不能吃一口糖，结果因为你是没办法限制他一辈子的，
2: 对。
1: 然后当他尝到第一口糖的味道之后，会发现，
2: 哇，这么好，
1: 对，他就是这样，他说哇，怎么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然后他反而可能会对这个甜的东西，很有渴望
2: ，
1: 对，
2: 因为他曾经的那个欲望被压制了。
1: 对，你看，反而像我们家孩子啊，他像一些饼干啊，一些蛋糕啊，哈，很多他们是不吃的，他觉得很甜的，很腻的，他自己都不会去选择。
2: 所以你看，这个口味是，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尽量的食物多样化，然后尽量的天然，
1: 对，
2: 尽量的减少加工工序。
1: 是的，就像刚才咱们提到，有些宝宝喜欢喝果汁，他就不喜欢去吃天然水果了。为啥呀？因为果汁更甜嘛。
2: 一个是更甜，再一个简单呀，
1: 他不用咀嚼了。
2: 人真是越会越懒的。
1: 对，但是其实咱们是需要他去咀嚼，因为他咀嚼的过程中能够去锻炼他，对吧？然后再一个，你看你喝果汁，一下子呢，其实它里边啊，因为咱们讲过很多次啊，其实果汁跟水果相比，它是去脂精华、留脂糟粕的果糖含量是明显增加的，但是你想啊，膳食纤维啊，还有活性成分，还有维生素的破坏，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还增加了孩子龋齿的这种风险。对，因为你吃膳食纤维多的东西，你是帮你磨牙的。对吧？但是呢，如果你这样喝了，你还吃了很多很多甜的东西进去，对不对？所以说加工，这一块
2: 减少加工哈，
1: 也是
2: 减少加工的工序。那么天然的瓜果水果，只要是控制好量，每天在一个拳头的范围之内。
1: 其实我每天自己可能会吃个300克的水果，300克左右，就是半斤左右啊，半斤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就是这样一个水果的量的。
2: 每天的这个量，一般人至少吃够的哈。会吃的过多，直接切半个瓜当一顿
1: 饭。现在很多人他两端化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孕妇不是要关注他们的血糖情况嘛，然后你就咨询他的饮食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孕妇说啊，水果只能吃这么多吗？我葡萄啊、草莓啊，我是一洗一盆，然后他都全部都去吃掉。还有你说的，我还我。

0: 挺怀念。其实我上学的时候也喜欢，就是拌个西瓜，
1: 嗯，
0: 抱着
1: 当饭吃，
0: 当饭吃、嗯。因为有的时候夏天可能觉得食欲不太好，
1: 嗯、
0: 不想吃饭了，然后就吃很多很多西瓜，这是一个过量的问题。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不喜欢吃。
1: 嗯，
0: 不喜欢吃水果
1: 啊，完全没有这个意识，想不起来家里的水果可能都烂掉。我们有位听友是说，她丈夫就不习惯吃水果，
0: 嗯，
1: 唯一吃的水果可能是香蕉，然后你除非买了、嗯、给他包好递到跟前，他可能会吃两口，
0: 嗯，
1: 其他的水果就习惯性的没有接触。
0: 嗯、其实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建议他们就是要去增加这种水果的
1: 摄入，刻意一点、
0: 嗯、
1: 啊，
0: 对，
1: 在两餐之间，
0: 对，
1: 还是说餐前。
0: 一般我是喜欢在两餐中间的时候去吃点水果啊、
1: 嗯、
0: 啊，如果说是想减重的小伙伴哦，如果想减重的小伙伴的话，可以选择在餐前半个小时的时候去吃一个水果，
1: 嗯、
0: 因为这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饱腹感，让你吃饭的时候呢、嗯、能够减少一些饭的一个摄入量，
1: 减少饭的摄入哈，但不是把水果当饭吃。
0: 对、
1: 嗯，
0: 有一个人很有误区啊，就很多小伙伴说到这个减肥哈、
1: 嗯，
0: 有很多小伙伴说，我晚上我就拿水果当晚餐，结果发现、
1: 我就没有吃饭呢，我只吃了半个西瓜。
0: 对，
1: 结果不瘦呢？
0: 对，结果发现自己瘦不下来。其实之前的时候也跟大家去分享过哈，其实有的人他晚上他光靠吃水果，那其实可能吃的水果的热量并不低，
1: 嗯，
0: 对吧？啊，吃了好多的热量进去，然后他饱腹感说话又不是很强，
1: 嗯，
0: 有可能你饿了以后，你又可能会去加餐，再去吃点别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呢，其实而且呢，就是水果中，因为它不是有比较多的一个果糖嘛，如果是你利用不完的话，那它同样。然后热量用不完，它同样也会变成脂肪去储存下来。
1: 啊，储存下来了。
0: 对，另外呢，比如说还有人觉得吃完水果以后啊，他觉得可能是饱了，但是热量并不是特别够，他可能会觉得不想动。他吃完以后，他就不太想动了。吃完水果以后，嗯、我说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营养，没有那么多的营养成分在哈、
1: 啊。
0: 他可能吃完水果以后，觉得我就吃水果了，我减肥了，我吃的东西少，我就不动弹了
1: 啊。
0: 那可能也没有
1: 运动量减少，
0: 对，运动量减少了，也没有办法帮他起到很好的一个减肥的效果，
1: 嗯、
0: 对吧？
1: 嗯，所以真要减肥的话，运动量要够，然后要有能量差。
0: 建议大家如果想减肥的话，水果尽量稍微早一点吃，
1: 早一点吃，别太晚吃，
0: 比如说下午3点以前吃完，
1: 嗯
0: 啊，再晚的话比如下午5点前吃完，尽量的如果我拿个水果下午下班的时候是吧，在路上赶紧吃了、
1: 嗯、
0: 然后回家的话正好哎你不那么饿了，
1: 嗯，
0: 然后可能我们晚饭呢能吃的稍微少
1: 一
0: 些，
1: 少
0: 一点，对、
1: 嗯、
0: 这样反而有利于咱们去减重，
1: 嗯
0: 嗯。
1: 减重是一个持久的，而且是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话题、
0: 嗯、
1: 哈。不同的瓜啊、热量的成分会差异很大吗？因为很多人会知道说比较肆无忌惮的吃西瓜，是因为西瓜的 GI 值是相对来说低的。
0: 哦，西瓜是因为它的血糖负荷说相对来说、
1: 小
0: 小一点点，但是其实啊，大家也要明白，现在不同的品种。嗯
1: 哦，不同的品种，对，瓜的甜度差异好大呀。
0: 对对，它的差异是比较大的，而且你没发现现在的水果已经越来越甜了吗？
1: 对，
0: 它跟过去相比已经、
1: 过去测量的那个 GI 值已经不能覆盖到现在的这个甜度的水果了。
0: 现在对我们现在就发现，你看水果的甜度真的是在不断的去增加的、
1: 嗯。
0: 现在有专门去测甜度那个东西啊。
1: 对, 对、嗯，很多你在电商平台上买的话，一些瓜果会标注、
0: 嗯、
1: 啊，它的甜度
0: 可能是多少？
1: 对、
0: 嗯，
1: 甜度是多少？
0: 嗯，其实现在我们也很震惊的，我就觉得现在的水果真的是比以前的水果要好吃
1: 很
0: 多、
1: 嗯、
0: 啊。但是其实这样子一来的话，大家要明白一点。其实我会刻意的去选择一些不太甜的水果，
1: 嗯，
0: 和甜的水果去搭配着去食用，
1: 哦、
0: 嗯、
1: 哦，
0: 比如说我今天，想吃榴莲了哈、
1: 嗯，
0: 那我在吃榴莲的同时，那我可能会再吃个西红柿好了，
1: 哦、
0: 我就不再吃其他的一个水果了。
1: 哦、
0: 嗯，
1: 明白了，确实，榴莲的甜度和热量是非常高的，
0: 它热量上的、
1: 即便是西红柿啊、很多小西红柿也是甜度很高的。
0: 对、
1: 嗯、
0: 小西红柿和大西红柿两个概念啊，在这咱聊一下糖尿病患者怎么吃水果。对，因为像糖尿病患者来说呢，他们知道自己是需要吃西红柿黄，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啊，我就吃西红柿黄瓜嘛、
1: 嗯、
0: 然后我过去一看嘛，我没有吃别的，我就吃西红柿和黄瓜，然后过来一看，他吃小西红柿，那种小西红柿啊、
1: 嗯，号称叫糖豆的小西红柿、
0: 对，你会发现现在小西红柿也是比以前要甜很多，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小西红柿它的热量跟草莓差不太多啊、所以说呢，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哎，不小心把小西红柿吃多了，它血糖也会影响啊，所以说 那咱糖尿病的朋友们也是还是可以吃水果的啊。记住啊，如果是说在血糖不稳定的情况之下，那我们

0: 就吃那种大西红柿哈，大黄瓜来去代替水果在两餐中间哈。如果说我们血糖比较平稳，那其实两餐之间我们可以少量的吃一点点水果，然后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只要全天的热量不变，对吧，我们取代一部分。或者是比如说我吃了这一点点水果以后，我能去溜溜弯，溜达溜达给它消耗掉也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说嘛，蔬菜没有办法去代替水果的营养，同样的道理啊，咱也没办法说，就像你说很多孩子不爱吃菜，那我可不可以多吃水果？不可以。
1: 哦，不一样。
0: 对，
1: 因为蔬菜里面还有更多的丰富的
0: 植物化学物。
1: 对。
0: 对，所以说啊，蔬菜没办法代替水果，水果也没办法去代替蔬菜啊。所以说呢，真的是建议大家尽量的从不同的蔬菜水果中去获得不同的一个营养。另外呢，果汁也不能代替水果。对，很多人觉得啊，早上榨一杯果汁，觉得自己非常非常
1: 健康，
0: 对不
1: 对？
0: 但是
1: 里面还加了点芹菜、胡萝卜。
0: 对，蔬果汁，对，
1: 蔬果汁。这对于很多人来说，会认为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选项。
0: 但是
1: 其实并非如此。
0: 但是其实如果说咱能生吃大的，就是生吃的那些东西的话，就尽量的去减少加工。但是如果说你看像我们有很多流食的患者，对，他
1: 只能
0: 吃
1: 流食，
0: 对，像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还有一些就是消化功能很差了，那他可以就是稍微的给他做，比如说小宝宝，是吧，咱们刚开始加辅食是给他做成泥的，像这样的一些人群，大家才需要把它加工成一些比较容易咀嚼呀，或者不需要咀嚼的一种形式。那对于咱们来说的话，我其实真的很建议动一动，
1: 大家享受咀嚼的幸福。
0: 对，因为你享受咀嚼的过程啊，其实对于保护我们的牙齿也是很重要的。你们发现现在很多人年纪轻轻牙齿就掉了
1: 啊，
0: 就是因为现在的这种饮食模式啊，很多人咀嚼用的少呀，
1: 肌肉不发达，
0: 对，他咀嚼用的少，然后呢牙齿过早的就萎缩，然后脱落，
1: 牙齿萎缩，
0: 对，所以说大家还是多去吃些粗粮呀，是吧，多去吃些蔬菜水果啊，需要咀嚼的东西。那其实大家对咱的牙齿也是有健康的，不光光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健康啊，对我们的牙齿也是很有健康的。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3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呼呼，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8: 寻宝、护宝、藏宝，
7: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8: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7: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8: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9: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和很多藏友一起撰写的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当中啊，收录了古币藏家杨永仁撰写的三则小故事，叫做巧遇 TB 当时。故事中的我说的就是杨永仁先生，有请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10: 搞收藏的人大多希望能得到一些珍贵的、稀有的、特殊的品种，即所谓珍稀特。当然了，珍稀特是少之又少，可遇不可求，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有时候，一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宝贝，不经意间又会像天上掉馅饼一样掉到你的头上。我的那枚 TB 当时就是这么得到的。那是在1982年前后，北京龙潭湖南岸发起一个旧货市场，一时非常热闹。我是市场的常客，几乎每天都要到各摊位转转，买点钱币。有一天，我正在一个摊位前看，忽然有人从后边拽我的胳膊，回头一看，一个小伙子，他手里拿着一把钱币，一边拽我一边说：哎，我这有点钱币，你要不要？我一听，那我看看吧。我们俩走到一边，我接过他手里的钱币，看看大概有20-30枚，挨个的挑选，挑了其中几枚，按当时的价几毛钱一个买下来了。其中就有这么一枚 TB 当时。那个时候我收藏钱币的时间不长，这枚钱我没见过，对它也不是十分了解。这枚钱灰黑色，像是铅的，大小和一般纽扣差不多，正面上是一个国民党徽，背面中间的文字是 TB 当时，上下还有几个小字，因为有点脏，看不太清楚。我赶忙拿去找一起逛市场的老钱友请教，没想到老钱友见了，马上跟我说让我把这枚钱币转让给他。那时我也在搞收藏，刚得到的一个新品种，我自然不会转让。回去后我开始到处查找资料，想弄清楚这枚钱币的来龙去脉，但大多没有什么详细的介绍。后来在中国钱币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的还算详细。 此前是贵州省1940

0: 1931年制造。当时贵州省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一度市场辅币严重短缺。省政府向中央报告，想用贵州出产较多的锑来做币材，自己制造一批辅币以供市场使用。待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后，就用贵州兵工厂的冲床开始冲制，经过了2年，共冲制了50万枚。1933年起发行，当时规定大洋一元兑换锑币400枚。此钱面值是当时，也就是说当制钱实文使用。当时内地所用铜板许多也是当时纹的，币面标志大多也是当时或当制钱实文等等，但也有个别的直接注明了与银元比价，比如说每100枚换银元1元。这说明当时法定的兑换比价是大洋1元兑换当时铜元100枚，但实际上民间市场并不接受这个比例关系。我为此调查过许多老人，结果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回答，1块钱换46吊，那就是说当时市场上实际交易的兑换关系是大洋1元兑换460文，即折换当时铜元460枚。贵州省当局倒是承认现实，直接规定大洋1元兑换当时钱币400枚，这比例和内地实际市场币值相差不多，或者说基本相同。此币共制造了50万枚，按400枚折1块银元计算，共折合银元仅1250元。如果每个人现兑换1块钱的话，只够1250人兑换，可以说数量实在很少。再加上此币色泽灰黑暗淡，图案简单，制造粗糙，不被人看重。60-70年来，此币大多被毁弃丢落而不知所踪。时至今日，当人们发现它的价值时，再找此币则如凤毛麟角，一枚难求。以锑做材质的货币，据说德国古代造过一种，然而仅传说而已，从未见过实物。现在世界上实物存在的唯一一种用锑做的货币，只有中国贵州省制造的这枚锑币当时。如今它已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珍稀货币之一。美国出版的《世界硬币》一书特别标明此币为 rare 级，也就是说珍贵的、稀有的。在国际拍卖会上，其价格早已超过了10000元人民币。我得到此币纯属巧逢机遇，真是值得庆幸。时隔20多年过去了，现在早已时过境迁，真品几乎绝迹，假币充斥市场，全民的文物价值观大幅度提升，像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事已成为天方夜谭，恐怕再也不会有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宋元通宝也是宋代的第一种铸钱，铸于啊宋太祖建隆元年，也就是公元960年。钱是沿袭周元通宝成规，为小平钱，钱文顺读是国号加宝文的国号钱。后来宋太祖传位于弟弟太宗赵光义即位，于太平兴国年间，也就是公元976年到公元983年，铸太平通宝钱，钱是跟这个宋元通宝是一样的。当时啊，四川及福建呢出铁钱，福建所出铁钱呢背阔清晰，铸工精湛，大受欢迎。于是呢又推出一种直径 4.2 厘米的当时大钱，书法铸工都不错，背穿上面有这么一个圆点，可能呢是一种纪念币，现在存世不多。这两种太平通宝都为五代风格，而铸工精整深厚淳朴，哎，可比开元钱。古币藏家卢谦就有两枚宋元通宝，在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和很多藏友一起撰写的《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古币藏家卢谦撰写的一篇介绍文章，提到了宋元通宝的上条跟下条。文中的我说的就是卢谦先生，让我们有请武松亮继续为您讲述。
3: 宋代钱币遗留下来的很多，甚至超过明代币、清代币，宋钱量大，版别也多，这就为我们寻觅好的稀有品种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宋钱制作规整精美，钱文大多是大书法家所书，其中也有不少为帝王所书，很值得收藏。日本、美国等博物馆都藏有大量宋钱，我就有两枚是宋元通宝的双条与下条钱。宋元通宝是宋太祖赵匡胤在位初年铸造行用的开国开朝钱币，形制仿唐开元通宝，后三字与开元通宝后三字相近，宋字是国号，钱文隶书体。宋元通宝存世还是不少的，币背面有光面和星纹、月纹，有双星的，还有星纹同时带有月纹的。以铁母钱、圆字右挑钱为珍稀，背有双星或有星纹并带有月纹者更为珍稀。铁母是铜制母钱，自是珍贵。圆字右挑是指圆字第二笔向右挑，笔成右挑圆。因为宋元通宝币左挑多成左挑圆，连铁母都是左挑圆，而我这枚币是左右挑成双挑圆，行内人称为双挑。因为唐开元通宝有双挑之说，故把这种叫法移植过来。我这枚币直径 2.4 厘米，重 3.5 克，红斑绿锈，有层次，有过渡，包浆也自然。经报国寺古董市场几位资深钱友传看，确认是真品无疑。关键是看圆字第二笔，用30倍放大镜反复观察，圆字第二横成双条，既不是流铜，也不是后补上去的。要是流铜，往往成点状或片状，必有连缀之感，而这一笔成一上条，不偏不倚，正好挑在第二笔的末端，形成双挑圆，太难得了。这一笔也不是后补上去的，写汉字讲究有气势，气运贯通，一气呵成。如果平白添上一笔，那看起来别扭，不舒服，也不自然。 有经验的人能看出哪一笔是后添的。另一方面，从铜制上看，如果是后补上一笔，与原币铜制是不一样的，包浆也不同。所以这样来看，双挑宋元既不是流铜，又不是人为添上去的一笔，应是自然铸出的一种板别。像此种双挑宋元，以前各种钱币书均未见过。纵观中国全家关于宋钱各种铸数，均未提及此种钱币，由此可见此币的稀少程度。再说我的另一枚下挑宋元，直径 2.55 厘米，重 4.2 克，铸造美观正规，一看就知道出于公炉所造，青铜制，泛点紫，又有点偏黄绿锈，黑漆骨背上有朱砂斑点，典型的北宋币色。您就是一个新手也能一眼看出这是一枚老古币。关键是元字第二笔末端是向下挑成下挑元，因为有上挑叫法叫下挑顺嘴儿，实应当叫下钩，宋元下钩这叫起来太难听了，还是叫下挑好。当用30倍的放大镜仔细观看，发现前文元的下挑不是流铜所制，也不像后天补上的，这个下挑很自然，像一个顿笔停下，然后回锋收笔，流铜不会流得这么圆润，而且下挑这一点儿与左上挑那一笔极像，大有一气呵成之势，一定有一种连贯性在里边。如果说是后补的，两端铜制则是不同的，接茬处也会有缝隙，粘得再好，焊得再结实，也能看得出来。另外还可以观察这一笔边上的底子，因为要粘要焊，一定把底子处理干净，否则又是锈又是土又包浆，高低不平，粘也粘不住，也没法焊。可底子太干净就更不对了，那说明动过手，又有接口，一看就明白是故意伪作的。所以呀，既然是自然铸出，或者说钱币文书写的时候就这么写的，此币就是原生态了。下挑宋元与双挑宋元一样，也属朱普未见，为初次披露的品种。上述两种币，我不敢绝对的讲人家手中就没有，可能人家是深藏不露，也不敢绝对的讲所有的钱币都没注录，可能是有书注录而我没见到该书。但有一点可以说，这两种宋元通宝很少，本人才疏学浅，所见不多，难免贻笑大方，请多包涵，愿与诸全家藏友讨论交流。
2: 开国改元是国之大事，古代以来啊，铸行宣传纪念性质的钱币已成惯例。这种钱币啊，不单是投放市场流通的小瓶钱，而是小瓶折三、折五、折十等规格并行。金、银、铜等币材啊，铜铸啊，这里说的金啊，可不是真的纯金啊，鎏金。当然，贵金属钱币、精美的大钱，铸量小、价值高，还是集中在达官显贵手中。国破家亡，则成为了敌国呀，哎，掳掠的主要对象。也是这类钱币啊，往往，哎，埋没无闻的一个原因，更是近年啊相继出现在北方钱币市场的原因。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炎热的夏天到了，防范溺水很重要。提醒学生朋友们，预防溺水有六步：一步私自下水游泳，二步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没有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没有安全措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同学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通过绘本的方式去探索一座冰城的密码，带来的这套绘本是来自中国奇妙游系列。这个中国奇妙游呢，其中包含六座城市的探秘内容。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9: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10: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
8: 欢迎《中国奇妙游哈尔滨》这本书的作者于一凡老师，以及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吴晓曦，讲到了自己在编辑逻辑当中去帮大家呈现的关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一些知识点，也是大家出行去到哈尔滨的时候能看到的一些城市看点。哈尔滨火车站算是大家去到哈尔滨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目的地了，它的建筑、它的历史都可圈可点。那么在这本童书上，编者和作者又是怎么样来给小读者们呈现哈尔滨火车站的六次改造这段历史的呢？
10: 然后包括我们前面在讲到那个哈尔滨站的六次改造，然后他也有讲到这么一个新艺术风格，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其实当时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对这些知识真的就是一窍不通，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在看作者把这些写下来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去做功课，然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呢，是设计了一些曲线型的墙体或者是门窗，然后让这个建筑看上去就是有一种动感或者是活泼的感觉，然后这就是他们当时流行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它在我的视角里面我看懂了，那我认为就是小朋友们他就能看懂，因为我就是确实是一片空白，然后只有说我懂了，然后我觉得家长们他就能理解，然后就能讲给小朋友听。
11: 所以这就是大概为什么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每一本知识性的绘本的搭配团队都是专业的团队配着其实对这方面并不是很了解的编辑，不能叫不了解，就是你不属于这个领域的。就像吴老师刚刚自己说的，
10: 对，
11: 我对于建筑，我对于城市规划，我可能是一张白纸，大家可能只是在大学高考结束之后在报志愿的时候见过这样专业的名字，但是因为你没有学这个专业，所以其实你是不了解的。但是如果这套书说完全交给专业团队来做的话，它就容易做得太深奥，让孩子们可能觉得不太好理解，所以这样一深一浅的共同的搭配就能够保证说这个书其中关于城市内容的知识点就是做到点到为止。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叫巴洛克，可能就是有曲面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短视频时代一句话让你们理解巴洛克风格，类似这种。
10: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绘本的好处还是会有一些画面，你可以辅助这个画面去了解。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般，因为我们是做原创科普的嘛，然后我们一般还是会就是邀请专业的团队来创作这个内容， 这也有一点好处，他不能说就是完全的这个团队里就是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为了迁就小朋友的知识面，然后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从白纸开始。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想要给孩子们传递专业严谨的知识，所以我们的作者团队一定是这个领域它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么一个团队。
11: 嗯，就比如说哈尔滨车站的六次改造，在书里面就用了一个非常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时间轴，这时间轴上清楚地写了六次改造的时间，然后以及改造重点，比如说是电器改造啊，还是新建了主楼啊，还是怎样，以及在这个时间轴的上方是从左往右驶向的一列蒸汽式火车，就老式的那种大火车，而在时间轴的下面呢，是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高铁的车型，就这种古今穿越感和历史穿梭感，就能够通过绘画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就让人能一目了然的知道，哦，我现在在接收到的是一个关于哈尔滨车站改造的这么一个信息，以及它大概代表着从古至今或者从之前到现在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日新月异的变化。
10: 是的，而且
11: 挺用心的。
10: 而且这个时间轴当时是于老师团队先设计出来的，因为我们一般创作的过程是这样，就是作者团队他会提供文字，然后我们再给到画师，画师会根据文字来创作图案，但是创作画面，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画师他也是对这个专业领域的内容他没有那么了解，他可能绘画的那些内容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好的去呈现，非常完美去呈现，这中间是需要很多次调试的。然后这一页就是为什么能这么好看呢，因为我也非常喜欢这一页的时间轴，为什么能这么好呢，其实就是于老师团队当时他们先画出了这个简单的时间轴，然后说画师可以根据这个时间轴然后再来进行创作，然后才会呈现出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11: 咱们这套中国奇妙游有一个宣传点啊，叫做纸上游学。游学这个概念这两年也非常的火，也是因为旅游这个市场在经历了这些年的沉淀和筛选之后呢，逐渐的大家会更在意旅游背后所富含的，比如说历史文化呀，包括这些知识点啊等等的。你们是怎么去把这本书和纸上游学去结合的？书里面有哪些设计是符合你们想要做的所谓游学这个概念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0: 就是最开始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其实是有先给作者团队有一个有一点像小问卷一样的这么一个提纲，然后上面有写，就是比如说你最想给孩子们介绍关于这座城市的哪些建筑，哪些历史，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城市什么样的这个城市的特色规划，你是最想给孩子们介绍的，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然后最后一条问题呢，就是说的是如果你想带孩子们游览这座城市，你会设计什么样的路线。然后当时就是每个团队他都写下了这一条，就是什么样什么样的路线，然后我们就会根据这个调查问卷里面的一些内容进行筛选，然后整合，然后尤其是这个路线我们会要求大家去串联这些地点，然后怎么样去设计故事，然后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个野孙对话的想法呢，其实是作者团队也是打磨了很多遍，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哈尔滨团队非常的严谨，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设计了一个冰雪的故事，然后后来觉得好像不太能展现这个哈尔滨的变化，然后他们
11: 就不够全面，光是冰雪的话，
10: 对，因为哈尔滨它其实我们可能第一印象就是它就是一个冰雪王国，但其实在这个背后其实你夏天去哈尔滨也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然后包括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些沉重的历史的，就是光讲冰雪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把它讲完。然后他们后面又设计了一个以铁路为核心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后来又觉得说可能从铁路方向讲可能还是不够全面，然后最后才是打磨出了这么一个野孙对话的形式，这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然后这个爷孙对话呢，就可以通过老照片，就是这个小朋友他的视角，然后去感受现在的哈尔滨，然后同时也能从照片里去挖掘过去的这么一个变化。
11: 所以就是故事加上知识的这样的模式是完全突破了咱们在书架上比如说旅游指南那一类，就传统的旅游指南肯定不是，咱们这是一个，所以能够被你们称作是纸上游学的原因是它有故事和知识点结合的模式在里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不得不免俗的提到这个哈尔滨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冰雪大世界这件事情。书中提到了赵林公园冰灯和太阳岛雪博会，后者应该就是咱们常提到的冰雪大世界嘛。你们两位觉得这两个地方，一个是赵林公园冰灯，还有一个太阳岛雪博会，哪个更值得在夜游打卡这方面是更胜一筹的？
6: 其实都好，这个很难去区分，可以都去，如果有两天晚上的时间只要注意不要冻伤啊，因为哈尔滨的晚上温度很低。赵林公园的冰灯呢是一个梦想的世界，是光怪陆离，各种色彩纷呈，而且所有的这些冰雕呢都可以用艺术来称谓，有细节，惟妙惟肖，不管是人物还是场景。这是我怎么说呢，对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非常珍贵的记忆，是我大力推荐赵林公园的冰灯晚会。白天也很好看，晚上当冰灯的内部灯光亮起，整个冰灯是通体是晶莹剔透的，而且很多的场景都是可以走进去的，人是在冰中行走，是在里边向外，再从外向里，然后脚底下踩着这个咯吱咯吱的雪，这种体验是人生真的难得有几回，也非常幸运，我觉得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真是梦幻中的冰雪世界。对于因为离开家比较早啊，所以实际上对于江边和太阳岛的冰雪大世界呢，我更多的是白天的记忆啊。这里边呢是好玩、丰富、有趣，非常独特，包括这个雪拉爬犁啊，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一些很独特的，就是只有在冰上才能够，大家可能都不一定知道一些雪上的陀螺，就是这种一些小动物拉的这个雪橇啊，这些只有在冰上啊，包括最近几年很受大家欢迎的冰上的长长的这种滑梯，那个过程里边有的时候还会碰到冰上放焰火，那个也是就确实是只有梦中才会见到的景色，而且这景色因为有非常鲜明的季节的特征啊，一旦就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如果说滑梯上不平，它就开始就不安全啊，所以就必须要停。所以它还有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时间啊，大概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才能够从事这个活动。我相信这也是现在冬天哈尔滨打卡的人这么多整个城市也特别关注到冰雪节期间的整个城市的各种服务业啊，就是所有的哈尔滨的人民都动员起来去招待来自各方的这个宾客，所以这个冰雪运动它一方面自身有白皑的雪晶莹剔透的冰灯，生动活泼的雪上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呢正好反衬出来哈尔滨的热情好客，各种美食从白天到晚上的几乎24小时可以游览的这个特征这是真实这座城市宝贵的资源，也是我们这些离开哈尔滨的游子们的非常深刻的记忆
5: 啊。于老师说的太好了，这个
7: 是的，
5: 您根本不用准备，您这段特别的生动，就一看就是自己亲身经历，而且是有感悟的，特别好
6: 啊。他的确是亲身经历，
5: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生动。您刚刚说那个就是脚下踩那个嘎吱嘎吱的雪，然后人在那个冰里走，我都有画面感了，虽然我都没有去过
6: 啊。这种这里边经常会滑倒摔倒，然后就是一串笑声 因为你摔在雪上其实就还好，但是年纪太大了不建议啊。就是小朋友摸爬滚打在雪里边打个滚，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就是躺在雪里边去做一个雪天使，就手臂动一动，脚动一动，哇，真是太欢乐了。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冰雪这个媒介，通过哈尔滨这座城市建立的这种链接，实在是这个资源是稀缺的，这种体验是极其独特的，是终生难忘的。
5: 所以我大概也能更能体会到为什么这两年全哈尔滨的人都会在那短短的两个月当中都全民动起来，说欢迎到全世界各地的游客，然后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服务态度、他们的服务意识都让大家觉得哇，这座城市太美好了。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资源放在一年当中，放在整个全球来说都太宝贵了。所以其实现在哈尔滨本地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想要把这么珍贵的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7: 因为哈尔滨的太阳岛冰雪大世界至于全国人民，至于哈尔滨的本地人来说，都是童年和现在最美好的记忆。好像看似我们节目突然瞬间把时间快进了半年，已经来到冬天了，但其实夏天的哈尔滨也是人间理想来着。比起人挤人的冬天，哈尔滨的夏天有丁香花、桃花、梨花的香气开放，再衬上满街的俄式建筑、城堡和教堂，就有一种异域风情。像比较经典的夏日哈尔滨一日游 City Walk 路线呢，就可以选择红砖街早市，到达达清真寺遗址，再到犹太总会堂旧址，以及圣索菲亚教堂、圣伊维尔教堂、亚斯利孤儿院旧址、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官邸旧址，再去梅耶洛维奇大楼、国格里大街走一走，再去捷克斯洛伐克驻哈尔滨领事馆，还有南岗区天主教堂、东正教圣母教守护教堂、哈尔滨基督教堂、激情广场、市客街天主教堂和哈尔滨市的建筑设计院，以及哈尔滨市人民防洪胜利纪念塔，再去松花江滨州铁路桥以及中央大街，这一溜够走过来其实也就是一天的时间而已。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可以穿插很多本地美食，比如马迭尔冰棍、城城老松滨、山河豚铁锅炖、老昌春饼和波特曼西餐厅。住宿的话呢，就建议您可以选择中央大街附近。
5: 所以接下来压力要给到小西了，吴老师，你作为一个和我一样没有去过的人，但是你编了这本书啊，对不对？中国奇妙游的哈尔滨篇，你能不能根据书中的线索来给大家设计一个一日游的线路？要求是其中还得有一个隐藏玩法。
8: 还有隐藏玩法？
5: 自己的、
6: 哎、这个交给我这个哈尔滨人来。
5: 哎呀，太好了，于老师自告奋勇，
8: 鼓掌。
6: 对，我觉得哈尔滨的好吃的真是太多了。对小朋友来说，一定要尝一尝的是马迭尔的冰棍儿。
8: 嗯。
6: 然后糖葫芦。在冰雪里边，你知道在零下二三十度吃冰棍是个什么体验吗？
5: 我只听说过，就不要。不要拿那个放在表面上的常温的冰棍儿，要拿冰柜里面的那个，因为那个好像更暖和一点儿。
6: 这个我倒不知道，对，但是整个哈尔滨就是一个巨大的冰柜。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整个冬天，就是现在我们储存在冰柜里的东西，其实就是放在室外就好了。它有的时候会冻过了头。对，然后还有最近几年，大家很好奇也很火的，像这种冻的冰梨呀、啊。
5: 嗯，冻梨、黑黑秋秋的那个，嗯，
6: 是的，很独特。然后再有一些热的呢，因为这么冷的天气，其实吃一些铁锅炖啊、另外哈尔滨有它就是坐在这种欧式的建筑里吃一餐西餐啊、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特别宝贵的记忆，不是很奢侈的总能吃到，但是每当重要的节日啊，家里的一些重要的纪念日，我们都会到像华梅西餐厅、像马迭尔去吃西餐。他的西餐因为有非常典型的远东和俄罗斯的风格，所以跟我们现在在上海、在北京吃到的西餐呢不大一样，味道非常浓郁，然后做法有自己的风格，也是让人无法忘怀。其中一个红菜汤啊，一定要尝一尝。
5: 好，谢谢，谢谢两位。
6: 嗯，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数，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那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9: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8: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0: 我马上去。
8: 利用你的担忧。
9: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8: 来骗你上钩。
10: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8: 哥哥，
6: 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8: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0: 真的，
8: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9: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8: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1: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呀，有个小秘诀要和喜欢熬夜看球的你一起分享，那就是熬夜前可以多吃一些含维生素的食物，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体力，健康狂欢。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2: 你好。
13: 你好。
14: How's it going？
8: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今天呢，我们将跟您说说粤菜中鸡的做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说到任何宴席哈，鸡鸭鱼肉都是离不了的，
16: 对，四大门嘛。
15: 很多菜系都有自己鸡非常经典和招牌的做法，
16: 是
15: 粤菜也不例外。
16: 对，
15: 那我们今天说到粤菜中鸡的做法，我们先从一道非常有特点的盐焗鸡开始说起。
16: 好，盐焗鸡在广东话里面叫什么？盐锅盖。
15: 盐锅盖。
16: 盐锅盖。
15: 嗯，
16: 那焗呢发锅的音，鸡呢发盖的音，盐锅盖。说到这儿呢，我还讲一个我露怯的一个笑话。
15: 关于粤语，您还露了不少怯。
16: 露不少怯。
15: 嗯，
16: 这个由于种种需要啊，这个学的粤语在80年代的时候挺费劲，报了一个粤语班。
15: 哦，您还真专业学过？
16: 真专业学过。
15: 哦，
16: 那个老师呢，他上海人
15: 啊、
16: 哦，
15: 他不是广东人。
16: 哎、对，他那个老婆是广东人、
15: 嗯，
16: 他在香港啊生活过一些年，所以呢能说一些粤语。
15: 嗯，
16: 当然等后来我粤语程度高了之后，我也能知道他说的不对。
15: 您发现他那是二手的？
16: 他二手，他有些发音就不是太准。
15: 嗯。
16: 有的时候呢，我也在掌握一些发音的规律，可是往往有的时候啊，你想不到说同一个字儿啊，

0: 它在不同场合用有不同的发声，或者说呢，同一个音在不同的字儿上发声不同。
1: 嗯
0: 嗯，这么听有点绕口令。咱就说这鸡，这鸡呀，你看，鸡普通话，机器的鸡也发这鸡的音。
1: 嗯、
0: 这个鸡肉，公鸡母鸡也发鸡的音，但是一到粤语这儿不一样了。
1: 嗯，就不是。
0: 它不是了，机器它发什么呢？鸡器。
1: 哦，鸡。
0: 哎，这个盐焗鸡呢？他发这鸡呢，眼过该，他发该的音，那个发鸡的音，这发该的音，
1: 结果呢？
0: 我就误认为，我知道鸡是哪发鸡的音
1: 啊，
0: 我就误认为眼焗鸡就是眼过鸡。
1: 您这切在哪儿漏的呀？
0: 就是在这个朋友中间，
1: 哦、
0: 广州的朋友。点菜啊，到广州去点菜，他问我吃什么，我当时抓紧机会跟人家用粤语说呀，我他说什么呀，他问我什么呀，妈就是什么，也就是东西，那什么呀，我演过鸡，没演过鸡，他们哄堂大笑。
1: 哦，他也知道你是按照这个规律去推演了。
0: 嗯，塞鸡啊，演过该啊，唔好我，他说不是鸡，是演过该，行不行？就这意思。哦，这我才恍然大悟，感情在普通话里边发鸡的音，到这个鸡字人发该。
1: 对，您把您那个切也露一下吧。
0: 是啊，
1: 关于猴子的啊。
0: 对，就是很多的时候啊，你不知道，这也麻烦
1: 啊、
0: 哦。你比如举例子来说，我跟一群广州朋友到黄山。黄山呢有个地方叫猴子观海，
1: 观海
0: 猴子观海。
1: 嗯，
0: 我知道观这词儿在粤语里它叫望，望的发音叫猛，猴急猛怀，海洋大海啊，怀猛怀。如果说是我教人家猴急猛怀念这四个字一点错没有，
1: 嗯，
0: 但是可就有一样不对，这个猴子粤语里边啊，
1: 它
0: 不叫猴子，它叫马骝。
1: 对，马骝。
0: 所以咱们说到这儿啊，就是这几件事儿啊，合起来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千万不能望文生义。
1: 嗯，
0: 你觉着是怎么回事啊？浅尝辄止啊，实际上不对，那里面的水深了。
1: 对，
0: 它不是这么回事儿。
1: 有的时候还得低调一点，是吧？在自己拿不准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就
0: 千万不能自以为是。
1: 嗯，
0: 千万不能啊，就是把别处的经验，你永远无限制的到处去使。
1: 您现在听到的不是粤语的语法和语汇的节目哈、啊，我们是因为这期节目要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盐焗鸡。所以呢，给您讲了这么多关于广东的、关于粤语的故事和笑话。
0: 是，当然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有不同的机会，比如去粤菜馆或者去那个广东一带。那么我觉得啊，如果咱们了解点当地的语言，挺有好处的。
1: 嗯，
0: 一个是语言，它是一种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语言。再一个就是，如果你会说两句的话，你跟当地人沟通起来啊，哪怕你跟他打架。啊，你会一二三四五，盐米三四五，卤菜八狗三，你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跟他讲价都省点劲，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会迅速的拉近和他的距离，
0: 嗯，
1: 贴近当地的这个文化。
0: 哎，咱们还回过头来说咱们这个盐锅盖，
1: 盐焗鸡，
0: 盐焗鸡啊，这个盐焗鸡啊，它这个出现或者说它的出身还挺有传奇色彩，
1: 嗯，
0: 它不是啊文人或者说是匠人啊，就厨师发明。它是真是就是劳动人民发明，
1: 嗯，
0: 就是那些盐农，就是做这个做海盐的这些人，是吧？东江一带是吧？就是像惠州、惠阳啊、梅县这些，就是咱们现在就称为叫客家，是吧？那些人有很多那个晒盐的那盐场，是吧？当时呢，那些晒盐的工人啊，因为这盐场离家里比较远呢，他就把一些吃的这些东西啊，就带出来。中午呢在那儿放，找个凉快地儿放着，中午呢这个就在那儿吃。后来说放哪儿啊，哎，干脆那放盐里边得了，盐又能防腐，
1: 嗯，
0: 是吧？另外呢放盐里边太阳还不至于直接晒着，另外呢盐呢还有点味儿，是吧？于是呢，哎，就是这边把这个带出来的做好的东西放在盐里边，以后就发现这个盐呢，哎，保温挺好，你甭说做好的，你把生的搁里边都能搁熟了，
1: 嗯，
0: 于是呢就把生的啊，像什么肉啊，还什么鸡呀、啊，哎，这放到盐里头，啊，然后这个鸡被烫熟了， 把盐抖了抖了，一吃，哎呀，鸡也是熟了，又挺鲜，还带有一定的盐，盐味儿还口儿还有。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就后来呢，启发了厨师。
1: 嗯，
0: 厨师呢就用比较讲究的方法，但是采用这种原理，研究出了这个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盐焗鸡。
1: 嗯，
0: 哎，这个盐焗呀，这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把盐炒热了，把你要做的这个食品，比如说虾啊，鸡皮虾，或者是鸡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放到盐里边去加热。
1: 嗯，
0: 那盐焗鸡采用的什么方法呢？首先，它选一只大小合适的2斤半到3斤的这样一个嫩母鸡，不要小笋鸡，小笋鸡啊，它太柴没肉，也不要用那大鸡，大鸡啊，它搁这盐里边它不容易熟。
1: 嗯，
0: 等它熟了它也老了，所以就2斤多不到3斤的这个鸡是最合适啊。然后给它开膛，给它晾一晾，洗干净了，然后啊用盐搓它，里外给它搓一下，搓完了之后是吧，里边是吧再抹，用味精给它抹一抹，忘了让它有点鲜味是吧。那膛放上佐料啊，就是鸡内膛放上什么佐料呢？很简单，葱姜大料和分酒。
1: 嗯，
0: 哎，分酒就起到料酒的作用，但是它更香啊，它是白酒。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然后刷上酱油，外边刷上酱油，用一层纸给它包起来。
2: 嗯，
1: 包好之后，这纸外边再包一层纸，用什么纸呢？高丽纸。
2: 哦，
1: 这
2: 高丽纸。
1: 哎，高丽纸就过去糊窗户用的纸。这种纸有一最大的好处，它韧性比较好。
2: 嗯，
1: 同时它还比较薄，它软，你包出来它随形，是吧？你要用太薄的纸，很容易它就破了。太厚的纸它不随形，它支棱着。包好了之后，咱们就说下一步就干嘛，要腌一腌。
2: 嗯，
1: 腌一腌差不多有这么半小时到一小时，哎，下一步就是叫盐焗了。当然您在这个餐馆里边盐焗，它和盐场里边不太一样，是吧？它用一大锅大边锅，里边放了这么六七斤吧的盐。这盐的量啊，要能把鸡整个给它淹没。如果你用的这个盐少了，它不能把鸡整个给盖起来，这事儿都不行。
2: 受热不均匀。
1: 对，太多了呢也没有太大必要，太多了你加热的时候比较麻烦。差不多做一两只，哎，六到八斤这个大盐，大粒海盐就够了。
2: 嗯，
1: 先炒这盐，这盐给它炒到高温上，发点什么都发点白了。
2: 哦，
1: 那锅呀也温度很高。下手是绝对下不去了啊！这时候呢，就有100多度了。然后扒开一个窝啊，拿手勺扒开一个窝，把那个鸡，咱们是用纸包好的鸡，稳到那窝里头。扒一窝什么意思？不要底下见了底，
2: 嗯，
1: 底下也有盐，
2: 就是让这个鸡的周身都是盐。
1: 对，拿盐给它包围，啊，然后上边拢一拢啊，出来一小分头也行，不出来也行，给它糊了平了。这你就继续加温，加到一定温度以后。慢慢停火，哎，然后靠它这个余温，哎，慢慢慢慢加热这个鸡，加热到15分钟左右，把这鸡呀，扒拉出来，
2: 嗯，
1: 翻一个个儿，您原来可能是腿朝下啊，现在咱们反个个儿啊，然后还照刚才那方式再加热。
2: 因为还是底下的盐温度要高一点。
1: 对，
2: 嗯，
1: 当然呢，您这时候需要把盐也和了和，把鸡在翻个的时候，需要把盐整个也和了和，和了和了，它火力更均匀一些，
2: 嗯，
1: 是吧？再给它加热啊，拔出窝来，把盐弄好了，是吧？这鸡，哎，再过15分钟，那么前面一15分钟，后边一15分钟，哎，之后停火降温，直到。哎，差不多有这么50-60度的时候，手能下去了，这个温度，把这个鸡拿出来，啊，抖了外边的纸，给它把那盐粒给它抖了下来，然后带着里边这层纸上桌。
2: 哦，
1: 你别全打开，带着里边这层纸上桌之后，到客人面前，哎，把里边这层纸给它打开。
2: 嗯，
1: 这时候哎，一种扑鼻的香味儿就开始就出现了。当然现在吃的时候可能它
2: 我们可没看见纸啊。
1: 哎，对，
2: 哪有盐鸡汁带纸的，
1: 做法有点糊弄现在啊。它，就是有些甚至都不是用盐了，
2: 哦，
1: 都是用那个，它用什么做的得有点损，它用那个铝箔那膜给它包上。
2: 嗯，哦，锡箔纸。
1: 哎，对，
2: 嗯，
1: 用那锡箔纸包上以后啊，搁烤炉一烤。
2: 嗯，
1: 跟盐没什么关系了，简单说啊，这
2: 叫
1: 盐焗鸡。对，所以呢，咱们得知道正宗的盐焗鸡是什么样。
2: 哦，
1: 您如果点了这盐焗鸡，10分钟就给您上来了，这绝对不是在盐里焗熟的。
2: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做好的呢？让加热吗？
1: 那也不行，那时间长了这肉就老了，没人点它不做。
2: 哦，嗯，
1: 当然除非啊，比如这家店盐焗鸡非常有名，它就流水了那么的下料，
2: 一直做一直做，
1: 哎，就这那个有可能。
2: 嗯，
1: 假如说不是这种情况，那就我建议您最好先到它生产地看一看，它究竟是什么样，跟那烤鸭似的，明档明出亮灶，让您看。
2: 很多时候是厨房种地，闲人免进，
1: 对，
2: 我们想看也看不到。哎，
1: 这里边猫腻就比较多。嗯，当然咱们宁可相信它是吧，
2: 嗯，
1: 即便不是您尝尝它可能也和普通的那种烤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2: 正常来说我们点它的盐焗鸡，如果它是现做的话得多长时间能上来呀？
1: 应该是半小时左右。
2: 哦，
1: 哎，就是说它在这之前已经 开始做了，就流水似的那么投料，它也得应该20分钟左右。
2: 就像烤鸭得45分钟一样。
1: 哎，对，嗯，有的烤鸭它告诉你45分钟，不到40分钟就出来了，就是因为它掌握这个客流量，它一看客人多，点鸭子多，它可能提前
2: 事先就做上了。
1: 哎，但是如果说啊，您下午是5点钟刚去，没过10分钟就出来了，这鸭子绝对是
2: 中午生
1: 的。这，哎，嗯，您看着还倍儿亮。闻着还倍儿香，那没别的，就是他刷了两杯香油
2: 哦。
1: 所以那个咱要注意这防止啊，就是您花了正宗的钱，您吃的是冒牌的，不是那东西，
2: 对，
1: 是吧？
2: 我们怎么知道这盘鸡它是不是也用盐给焗熟的啊？它是不是用其他做法做成的？我们怎么鉴别呢？
1: 这其实说简单也简单。验明正身最好的办法就是他带着那盐，带着那包呢，是吧？
2: 啊，
1: 哎，他一层纸包着，外边你还能看见盐粒儿啊。这是如果咱们去的是比较正宗的，稍微讲究点的，他不会胡闹，他不会拿那铝箔包上以后烤，那么然后冒充，因为他没有必要砸了牌子以后影响他的生意。那么咱们从感官上看啊，如果您看不见那纸，也看不见那盐，没关系，咱从外形上看，是吧？首先头一个外形它要完整。外形不能啊，黑一块红一块，紫一块白一块，那个显然就是明火烤的，是吧？它绝对不是盐焗出来的，
2: 对，它不均匀。
1: 哎，一定要很外边比较白生，是吧？稍微带点黄，因为鸡你要熟了以后，它还是带点黄的，
2: 嗯，
1: 要完全白就不熟了，是吧？另外呢，如果你掰一下，是吧？那么一看里边啊，它是很均匀的熟。啊，里边你要是在粤菜馆或者说是广州那地方吃，它里边还带着点血劲儿。
2: 嗯，他们吃生一点的。
1: 哎，对，不是像咱们说的，整个都熟了。啊，您可千万别说还没熟呢，您这怎么还带着血劲儿呢？没熟，这就对了。
2: 嗯，
1: 是吧？如果说不带血劲儿熟了，那就错了，那就不是广东厨子做的
2: 啊，
1: 那不是粤菜了，那就是吧？所以呢，那个如果说您不愿意吃带血劲儿的。啊，这个5-6成熟的，您一定要跟服务员说我要几成熟或者全熟。如果要我的建议，如果您不愿意吃那带着血劲儿的，您干脆别点这菜。
2: 哦，
1: 哎，
2: 就讲究吃带血劲儿的。
1: 对，这个盐焗鸡，如果您让它全熟了，这还吃什么劲儿啊？
2: 老了。
1: 您干脆您来一个别的不就完了吗？是吧？粤菜那鸡的菜很多呀，是吧？如果您要是想尝粤菜的风味儿，那么您一定。是吧？不要按照您的喜好去点这粤菜。
2: 既然都来粤菜馆吃了嘛，是吧？您要是特别老的那种，您吃其他的菜系，是吧？
1: 是，
2: 嗯，
1: 就是那句俗话说啊，这个身子掉井里就不怕耳朵眼进水，
2: 嗯，
1: 就这意思。您到了粤菜馆，
2: 入乡随俗，
1: 入乡随俗，
2: 嗯，
1: 啊，非常重要。就是包括其他的菜也是这样。啊，您比如说您到了川菜，您说不要辣，那您吃川菜干嘛呀？
2: 就是您换一家嘛，您是吃粤菜吗？
1: 对，哎，所以呢，咱们说啊，从外形上啊，首先来说，正宗的它不应该不带血劲儿，带血劲儿是正宗，
2: 哦，嗯
1: 啊。再有一个呢，您闻那味儿，它是那种啊，不是烤的那种香味儿，
2: 对。
1: 哎，它是一种啊，在这阴熟粘熟的那种香味儿。这个咱们从文字上可能不太好表达，
2: 嗯，
1: 但是如果说您有那个一蒸东西一接替闻的那个香味儿，它应该是这种香味儿，
2: 哦，
1: 一撕开那包。
2: 总之是和您闻那个烤鸭的味儿，啊，就那种烤熟的味儿不太一样，
1: 是不一样的。哎，嗯，这是咱们从味儿和形去判断。如果您吃到嘴里边啊。觉得很细嫩很鲜，为什么呢？它整个是包起来的，没有这个汤汁啊这些流失，哎，而且呢由于啊这个在里边闷的，它骨头都给你闷的有点酥了，
2: 哦，
1: 但是这种酥和炸酥又是不一样，它不离骨，只不过骨头呢你一掰，哎，它嘣一下它也折了，
2: 哦，
1: 所以有的时候呢还掰折了有人吸髓，
2: 嗯
1: 啊，就觉得这个很不养，广东人他讲补啊，是吧？哎，他吃这个也是这样。还有一种啊，就是不是用这个鸡，现在发展成什么呢？用鹌鹑，
2: 哦，小一点，
1: 哎，这小一点，小一点相对来说啊，你一个人吃或者两个人吃就更方便，
2: 它制作也更快，
1: 对，也快。是吧？而且呢，它和其他菜配呢也好配。如果来说，比如说米夏，你和老公去吃了，你们两人点一只盐焗鸡，
2: 有点多。
1: 你再点别的菜，你就吃不起来了，就是吧？哎，如果是一只鹌鹑的话，
2: 嗯，
1: 你看，
2: 迷你的鸡，
1: 对对对，
2: 嗯，吃起来，既是一道肉菜，同时呢，这个量也合适，
1: 是这风味您还尝着了，
2: 对、嗯，
1: 是吧？
2: 嗯，
1: 当然这就不是正宗的粤菜啊，正宗粤菜没有，
2: 嗯、
1: 这就属于新派的改良的新派粤菜，啊，这是盐焗鸡。
2: 在这儿我要问肖老师一下哈，就是您说那个纸高丽纸把这个鸡给它包上之后、
1: 嗯、
2: 在外面用盐给它加热，其实盐主要是起到一个加热的作用，它没有把这个咸度这个口传递进去，
1: 不，它能够透进去一点的
2: 哦，所以你用锡箔纸是根本不可以的、
1: 对对，
2: 锡箔纸就完全封闭了。
1: 它这个味儿来于两个方面、
2: 嗯、
1: 一个是一开始咱们用盐搓了一下，就是在鸡这个坯子加工的时候搓了一下，
2: 嗯，
1: 再一个就是咱们在焗的这过程中，有一些盐它也会渗透，
2: 哦，通过这个、
1: 它以分子形态它也会渗透，
2: 哦，所以才会有这种盐焗鸡特殊的口感。
1: 对，
2: 嗯。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3: 一二三四。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3: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早晚高峰，哎，这车呀像蜗牛一样堵在路上啊，缓慢爬行，时间滴答滴答，就感觉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一样，而终点还是远在天边。这个时候啊，心里头就不由自主的烦躁起来。再或者说，你说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加班的你面对着紧迫的截止日期，哎呦，心里那个急呀，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爬，连带着兴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哎，工作效率呢也是大打折扣。这时候别急啊，那今天就给您安利一款心灵小确幸，一款专为工作狂人、学霸小伙伴量身定制的稳心粥。哎，那来跟着我，咱们一起动手做一做这颗又健康又美味的饮品吧，保证你喝完之后心情美美的，效率也是蹭蹭往上涨。
4: 准备的食材有桂圆、百合、银耳、两片玄参、带心的莲子、一小杯大米。
3: 好嘞，咱们来做一点这个养颜又养心的美味啊。首先咱们先把银耳、莲子、百合温柔的放入水里，让它们泡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啊。接着呢，咱们往锅里倒上那个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然后再把那个已经泡的软糯可口的大米和泡澡结束的食材们一一倒入锅里，准备开始一场味觉和营养的盛宴。哎，这时候别忘了啊，还得再加上两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这个全参和几颗圆滚滚晶莹剔透的这个桂圆，不仅是外表诱人，更是提气养神的绝佳选择。这些宝贝们聚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然后呢，咱们开大火，让锅里的水啊充分融合交织在一起，直到水咕噜咕噜的沸腾起来。这时候记得把火苗调小一点，让它们慢慢炖慢慢熬，熬上个20分钟之后，这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稳心养神美容健康水就大功告成了。喝上一口，奶滋味简直是从舌尖一直甜到心窝里，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随着这一碗汤水哎烟消云散了。喝上这个稳心水啊，就感觉像是春风拂过湖面，心头的烦躁和不安都悄悄地散去了，留下的呢只有宁静和平和，简直就是心灵的温柔抚慰师啊。所以说这个稳心水简直就是咱们现代人对抗快节奏生活压力的一个良药啊，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宝。那忙碌之余，不妨给自己来上这么一碗，让身心都得到一次小小的休假，重新找回那份平衡和美好，你说是不是超级赞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我们正在接受时间的考验，在不同的地点选择不同的方式，同样男女主角的相遇，前后照应的插曲，这注定不能让我们独特。那么就牵手吧，走过这沉甸甸的年岁，尽管在生命的一刻要花尽全身的力气才能说出我爱你。陈奕迅带来《七百年后》。
1: 你那太空舱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每一个人都藏着一个最深的秘密。24岁的女生南佑时，借由那些具有生活感的声音，唱出了这个世代的秘密。

蔡淳佳的声音就像她的名字给人的感觉一样，很干净无瑕，有磁性的纯美声，温馨又很温暖。她的音乐都是以单纯的抒情曲为主，简单的旋律还有编曲都好像突出了她那种醇厚又有点偏高的嗓音，那种缓缓流畅娓娓道来的感觉你可以再一次听到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恋之起。

0: 云诗唱腔，许茹芸，好久又没有听到她婉转动听的歌声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都说，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

0: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娇和你一起边走边听。青沙的这首《爱》，朗朗上口的旋律，又丰富励志情感的歌词，和以往相比多了几分成熟、坚定和倔强。

往事如风划过夜空，怀念起那年夏天，曾经以为世界很美，没有人掉眼泪，吹熄蜡烛许的心愿全都会实现，愿时间的钟永远停留在那年单纯的夏天。

爱情结束了，安静了，放开了你所谓的束缚，任你飞到自己所爱的世界里。再见，即使爱情是一道伤口，即使曾经幸福，一切都是过往。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一颗心的距离是你穿越了几个世纪的思念。方玮琪带来的这首《一颗心的距离》，从一首歌出发，从陌路走来，带来许许多多的忧伤，却每每伤情。

我们在城市里擦肩而过，在城市的呼吸里重复游走，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命运如此安排，何必强求。一首歌，一个熟悉的画面，人总会触景生情，这个年代人们都太脆弱。总是

前奏低语倾诉，后来会越来越强烈的节奏和吟唱，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自己的往事。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这一点点惆怅，一点点无奈，能收录在往事随风吗？我是春晓，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晋中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专员队伍正式成立，首批138名专员获聘。省发展改革委调研组在太谷区开展公共实训基地及就业增收工作调研。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深入区税务局调研，并召开财税分析座谈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第二期晋中农高科交会种业专场在晋中国家农高区举行。本期活动最大亮点，晋中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专员队伍正式成立，首批138名专员现场获颁聘书。一直扎根基层、服务田头的农技推广正规军整装待发。
2: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重研发、轻推广的困境，晋中市此次组建的推广专员队伍正是瞄准这一痛点。首批138名专员来自全市农业科研、农技推广、涉农企业等领域，将作为连接科研与生产的桥梁，把新品种、新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3: 本次农高区举办的农交会种业专场，为农业种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我有幸被聘为农业科技推广专员，这既是对我过去工作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我今后工作的鼓励。我感觉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作为一名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今后我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将新品种、新技术带给有需要的农户，为太谷区乃至晋中市的农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推广专员队伍的组建是晋中国家农高区发挥平台优势的关键举措。作为全国首个以有机旱作农业为主题的国家农高区，这里已形成科研、展示、对接的前期基础。而专员队伍的加入，让全链条转化体系更趋完善。本次科教会上，多家企业与山西农业大学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签约只是起点，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正需要这支队伍来打通。
4: 通过这个平台啊，认识了好多这个院所的老师和专家。今天呢，我们有幸和我们高粱研究所的签订了这战略合作协议，这个对我们种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今天呢，我们也是收获满满，也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吧。
2: 这支基层队伍的组建，带来的是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革新，它让科研人员有了可靠的落地伙伴，让企业有了专业的推广力量，让农民有了身边的技术靠山。
5: 下一步，我们农高区将以此支队伍为纽带，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匹配科技成果，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助力有机旱作农业发展。
2: 种业振兴关键在创新，成败在转化。这批刚拿到聘书的推广专员，即将带着科交会上展示的新品种、新技术，走进晋中各县的田间地头，让农业科技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为深入了解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建设运营情况，进一步做好就业增收工作，7月9号，省发展改革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处处长陈晨带队在晋中市太谷区开展专题调研，通过实地走访重点项目与民生服务机构和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了解太谷区技能人才培育、就业岗位开发、群众增收保障等工作推进情况，推动就业扶植政策落地见效。区委书记张立维、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参加。
1: 调研组一行来到太谷区公共实训基地项目现场夕阳红疗养院，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机构运营场地、技能人才配置和养老服务队伍建设情况，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布局、功能设置、实训工种覆盖、后期运作思路、养老护理岗位开发、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就业人员收入保障等相关工作，并就基地建成后如何实现与本地产业有效对接、破解培训、就业、转化难题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陈晨对太谷区相关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公共实训基地是培养技能人才、带动就业创业、促进群众增收的核心载体，要严格落实项目建设规范，统筹做好安全管理与质量管控，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要立足太谷产业实际，科学设置实训工种，主动对接区域内重点企业用工需求，面向失业人员、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真正实现培训跟着产业走，课堂建在需求上，让实训基地成为撬动群众就业增收的有力支点。希望太谷进一步梳理公共实训基地建设运营中的堵点问题，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省发展改革委将结合调研收集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就业扶持政策供给，加大对基层实训项目的支持力度，切实打通技能培训到就业增收的最后一公里，为全省城乡居民稳定增收提供有力支撑。
0: 7月9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深入区税务局调研，并召开财税分析座谈会，听取1至6月份财税工作情况汇报，深入分析研判当前财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郭栋参加。
1: 张向明指出，今年以来，全区财税系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提升财税质效、防范安全风险上持续发力。上半年各项税收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4%， 马钢、医药、电力、批发零售等重点行业同比增长明显，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成绩值得肯定。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张向明强调，要聚焦税收提质、税源培植，全力深挖增收潜力，坚持培优存量、做大增量，统筹推动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聚力赋能。紧盯马钢、医药、碳素、新能源等重点支柱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推进产业培育、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等重点工作，充分激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持续壮大优质税源底盘。同时强化税收精细化征管，常态化开展重点税源、重点行业跟踪分析，实时掌握财税收入动态，精准排查堵塞征管漏洞，严格依法依规征税收费，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聚焦非税增效、资源盘活，持续拓宽增收渠道，纵深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以改革赋能盘活存量资源，释放发展动能，靶向盘活各类闲置国有资产，精准盘活国有资源价值，补齐非税收入短板，常态化开展欠缴账款清缴工作，严格依规依法推进欠费催收清缴，规范征管秩序，盘活沉淀资金，为全区财税收入稳步增长提供坚实补充。要聚焦底线思维、风险防控，从严管好钱袋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过紧日子的思想，优先做好三保工作，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民生事业上，不断提升民生保障水平。要持续强化风险防范意识，抓实日常监管工作，常态化纠治开票经济乱象，精准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7月9号，由晋中市太谷区体育发展中心主办，晋中市太谷区篮球运动协会承办，山西巨龙铸造有限公司冠名的巨龙杯篮球赛开幕，副区长赵瑞旭参加开幕式并为比赛开球。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区机关单位、乡镇街道、驻区高校、本地企业及周边县市的18支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参赛规模覆盖人群，创历年赛事新高。赛事全程将贯穿安全办赛、文明参赛、精彩颁赛三大原则，弘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以专业完备的赛事服务确保每场比赛精彩有序推进，为全区人民奉上一次有温度、有热度的体育盛会。7月7号至9号，太谷区委、区政府统筹部署， 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组织实施的以青春热血让爱传递为主题的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顺利开展，各单位党员干部职工积极响应，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以热血善行诠释基层担当。活动现场秩序井然，领导干部带头献血，干部职工分时段有序参与，在医护人员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工作人员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流程。等候间隙，医护人员向大家科普献血相关知识，讲解献血前后饮食、作息注意事项，消除大家顾虑。本次活动坚持以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模式，广泛号召全区党员干部与广大群众踊跃参与。此次活动弘扬了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助人为乐、大爱无疆的公益精神，充分展现了太谷区机关干部担当奉献的精神风貌，为文明太谷建设注入了红色温暖力量。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拓宽宣传覆盖面，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和公益采血活动，进一步凝聚社会向善力量。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6: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团圆，它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有人说，道路是城市的血脉，而交通安全就是守护着血脉畅通的生命线。当我们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乘坐公交、驾驶汽车、骑行电动车，甚至只是步行过马路，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可能关乎自己的安危，每一次侥幸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最常见的机动车驾驶安全。作为司机，手握方向盘，承载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更是车上乘客和路边行人的安全。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一些看似微小的不良驾驶习惯，比如疲劳驾驶。有多少司机抱着再开一段就到了的侥幸心理，在疲惫不堪时依然硬撑。殊不知，当眼皮开始打架，注意力无法集中的那一刻，方向盘就可能失控，原本熟悉的道路就会变成危险的陷阱。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司机朋友，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请务必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不要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赌时间，休息好才能安全行。除了疲劳驾驶， 酒驾、醉驾更是交通安全的头号杀手。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降低反应速度，模糊判断能力。很多司机觉得少喝一点没关系，我酒量好，能开好车。但酒精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一杯酒可能会让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一杯酒可能让一个家庭从此阴阳相隔。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暂扣6个月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醉酒驾驶机动车吊销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这不仅是冰冷的条款，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和保护。也请大家记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对自己、对家人、对他人的责任。此外，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不系安全带等不良驾驶行为也同样危险。很多司机为了赶时间随意超速，却忘了10次事故9次快的道理。有的司机在路口闯红灯，总觉得不会那么倒霉，却不知危险往往就在那一秒的侥幸里。还有的司机和乘客觉得系安全带麻烦，殊不知在发生碰撞时，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朋友，货车车身重，刹车距离长，一定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超载，不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不强行超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时，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避免事故发生。说完了机动车驾驶，我们再来聊一聊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安全。随着电动车、自行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非机动车出行，但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很多电动车骑行者不佩戴安全头盔，随意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甚至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这些行为看似方便，却隐藏着极大的危险。电动车的速度虽然不如机动车，但一旦发生碰撞，骑行者没有任何防护，很容易造成头部和身体受伤，甚至危及生命。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电动车、自行车骑行者，出行时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这是保护自己头部的最后一道防线。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减速观察，确认安全后再通行。不要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接电话，避免分散注意力。同时，家长朋友们也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儿童骑行自行车上路，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骑行电动车上路，更不要让孩子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玩耍嬉戏，守护好孩子们的出行安全。对于行人来说，遵守交通规则同样重要。很多行人觉得行人优先就可以随意地横穿马路、翻越护栏，却不知这样的行为不仅违反交通规则，更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行人在过马路时不看红灯、不走人行横道，而是随意地横穿马路，甚至在车流中穿梭。有的行人翻越道路中间的护栏，图一时方便，却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些行为看似是小事，却可能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行人，过马路时一定要走人行横道，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不闯红灯、不抢行。在没有人行横道的地方，要注意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不要在马路上停留徘徊，不要翻越道路护栏、隔离带，不要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玩手机，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出行时要格外小心。老年人行动缓慢、反应迟钝，过马路时最好有人陪同。儿童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家长一定要全程看护，不要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除了这些日常出行的注意事项，我们还要关注一些特殊场景的交通安全，比如雨雪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无论是机动车司机、 还是非机动车骑行者、行人都要格外小心。司机朋友要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骑行者要放慢速度，注意路面结冰，避免摔倒。行人要穿颜色鲜艳的衣物，方便司机发现，过马路时更加谨慎。还有学校周边的交通安全，每到上下学高峰期，学校门口就会出现人流车流密集的情况，这就需要司机朋友减速慢行，主动避让学生和家长。家长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在学校门口乱停乱放车辆，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学生们要排队上下学，不追逐打闹，不横穿马路，乘坐正规的交通工具，不乘坐无牌无证超载超员的车辆。道路交通安全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共同守护。每一起交通事故都不是偶然，而是无数个疏忽和侥幸叠加的结果。每一次平安出行都离不开我们对交通规则的敬畏和遵守。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留下终身的遗憾，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毁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这里，我们呼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摒弃不良交通习惯，主动避让，相互礼让，让文明出行成为一种常态，让安全陪伴我们每一段旅程。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演，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8: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9: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10: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9: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11: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9: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12: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13: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4: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3: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5: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庄心妍很少谈论自己的经历，她拒绝过很多综艺节目的邀约，也没有涉足过影视圈。她说她只是单纯的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喜欢唱歌，也专注唱歌。说起来，庄心妍可以算是最早一批网络起家的歌手，贴上了网络歌手的标签，就很难摆脱歌曲的播放量和传唱度高但是歌红人不红的状况。曾经一万个舍不得那首歌皆知向闻，也令歌迷期待能有一首真正好的作品让他打开更大的知名。

一个人当他开始懂得欣赏他人，向他人学习，但是又知道跟他人竞争是浪费时间的时候，他是探索自己生命的真的开始。因为理解了人只能和一个人竞争，就是自己，所以要努力地做到比过去一天的自己更好。这样的竞争是良性的，它让我们永远把焦点放在一件事、一个人身上，放在自己身上。当我们不浪费时间去关注他人的时候，你在自我世界里的成长将会加速度。

在追梦这条路上一定会遇到各种的阻碍跟批评，但他们都会成为你成长的养分，所以记得永远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总有一天你会看见属于你的那道光。

宁桓宇通过歌曲充分表现了他行云流水的唱腔和扎实的唱功。他本人有精湛的钢琴技艺，所以也曾经被称为钢琴王子。外表上看起来有些高冷，但舞台上则更有一种音乐王子的贵气，各种高音低音转音都能够信手拈来。生活当中的宁桓宇是个有一点害羞且谦虚的人，他的彬彬有礼跟谦逊可爱常常给第一次见面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0: 十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学会拒绝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呢？你要始终牢记一件事情，就是你有自己的事儿，你的时间很有限，你有自己的人生。当别人请求你帮忙，或者让你去帮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要总是习惯性的接受和被动的答应。当你学会拒绝，学会主动，学会自己决策，才是为人处事的真正的开始。如果你唯唯诺诺，对谁都毕恭毕敬，那么别人一有难事儿都会来欺负你。
1: 被闹钟吵醒的那个梦，人潮中就弄丢了影踪。

小子是可米家族和新力唱片在2002年联手推荐的新一代青春活力组合，也是因为 F4 的成功所引起的男子团体风潮下的产品之一。2002年第一张专辑后，许君豪重伤退出，后期由于唱片销量不佳等等缘故，在05年宣布解散，但留下了《青春纪念册》《求爱复刻版》等等经典。2012年团员申东俊的病故，以及2015年安钧璨因肝癌病逝，都让这个组合再度引发关注，也令人唏嘘不已。

Ariana Grande， 美国新生代女歌手，拥有洋娃娃的面孔、魔鬼身材、扎实而明亮的抒情女高音。她的歌曲里面常常运用大热的流行电子，包括说唱，主题也都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正能量，鼓励人们勇敢走出伤痛，尽情地活在现在。而且每一次她出来的表演呢，都非常亮眼，因为她有很深厚的舞蹈功底，举手投足之间混杂了多种气质，时尚甜美活泼，同时也具备超越同龄人的稳健台风。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曾写，人类所有的力量只是耐心加上时间的混合，所谓强者是既有意志又能等待时机。聪明的人和成功的人是更早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为之不断努力与坚持。他们清楚明白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不为外界杂七杂八的因素所迷惑，或者贪图短暂的轻松享乐。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并不是才干出众的人，而是那些最善于利用每一个时机去发掘开拓的人。意志在于磨练，成功在于坚持。而对于未来，你可能只是少了一份坚持。

先森乐队民谣乐队主唱郭贝贝2015年正式成立，10月推出了乐队首支单曲《春风十里》，即征服大众。2016年首张音乐专辑是《所有的酒都不如你》，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是他们给很多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尤其他们在舞台之外各有正直的斜杠青年身份，也为他们的音乐带来真诚温和明亮质朴的气息，恰如乐队6位成员的气质，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最深厚的情感。

萧煌奇，视障歌手，出生时因为先天性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动了眼部手术成为弱视，十五岁因为用眼过度再度失明。但萧煌奇的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不仅问鼎台湾金曲奖，更因为多首创作广获好评。他是有才华且歌声动人的歌手，因为他的每一首歌在看不见的情况下都更偏重心灵的演唱。虽然他的眼睛看不见，音乐之路有一些波折，但也因为他积极乐观的个性以及创作上的敏锐，成就了他在音乐上的不可取代。

0: 14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1: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4: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5: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1: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4: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自由女神是法国为了庆祝美国革命100周年特地给美国的雕像，它象征民主、自由，还有废除奴隶制。因为这个意义，所以呢，这个雕像的脚底下其实是有断裂的链条，但这个小地方常常被成千上万去拜访的游客给忽视了。如果有一天你去看自由女神像，记得看一看脚下的这个锁链，了解一个雕像的来龙去脉，一个地标的前因后果。这是我们在旅行中比简单的拍一张到此游的照片更重要的事。

因为参加 MTV 台比赛入行。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江美琪有一把清澈的好声音和超乎年龄的歌唱功底，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他曾经演唱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再一次也好》《爱哭鬼》等等深获听众喜爱。他朴素的近乎没有技巧，歌声一起却能直抵人心。他的唱腔温柔细腻，曲风抒情，能唤起听众心底深处的共鸣，是乐坛公认的真诚好声音。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是的，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李健的《云上的日子》来开场。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李健就是李健哈啊，这个一开口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特别好。李健的声线是自带那种清冷和细腻的那种质感的，而且尤其他在唱这种云上的日子的时候，那种朦胧的氛围感一下子就飘散了开来，是吧？漂浮在云端，没有生活的重压，我们需要让音乐可以把我们一下子带离地面。有人说念旧是沉溺，可是我觉得可能真正体会过才懂得，它并不是说你困在过去不肯往前走，而是说我们在心里留了一块空地，这个空地去安放那些来不及好好珍藏的人和瞬间。有的时候音乐会帮我们好好的记录下这一切，等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当你再通过音乐的时候，这样的一些事情就像是被一把钥匙一样瞬间打开。而我们在回望旧时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温暖感，鼓励我们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这首歌你喜欢吗？带着复古的英伦摇滚的那种慵懒的氛围感，来自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亮相的华岛乐队带来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sabella， 伊莎贝拉，是一个人名还是一处值得怀念的地名，不得而知。可是我们在这样的不疾不徐的节奏当中，我们想起来一个人，可能他就是有这样一种在念旧时候的那种情绪。在这样的情绪当中，我们一遍又一遍的想要穷回到旧时光当中，想要去改写那个结局，还是说你只是单纯的怀念当初那个心动的瞬间呢？

当我们停下来，我们允许一切慢慢自然发生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身边那些美好在生长，故事

好有故事感，好有画面感的歌，来自黄子弘凡《有月亮的地方》。曾经我们都是那个望月亮的人，而今相同的月色下只剩了自己。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念旧的时候经常会回想起来的那个一起看星星看月亮的晚上。音乐当中每个人的故事线条都已经有了，你只要顺着这样的开头写下去就好了。真的，我觉得如果有空的话，无论是周末还是周中哪一个你觉得有一点闲散的时光的时候，你提下笔来把你的故事好好写一写。很多时候故事在被你书写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反转，那个故事并没有结束，靠你它才会有更多光亮的色彩。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和大家一起说说念旧是一种什么感觉。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不要私自到野外水域下水游泳，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有些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水下却暗藏漩涡，存在很大危险。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4: 妈妈，你看，船来了。
5: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5: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6: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8: 每一天可能我们都忙于奔波啊，忙于去实现自己各种各样的愿望，可是我们的这一句承载了我们所有喜怒哀乐，支撑着我们所有前行的这个躯体，才是我们最长久的一个同行者。真的，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到健康这个话题。他原来是做地产的，后来呢在前两年转型做大健康领域，他在做胃病，治胃病，未来的胃。就很多时候我们不必要等到病痛真的来临的时候才懂得去保养自己，其实也不必说在生活里面吃1、2、3、4、5、6种保养品，把养生当作一种非常每天刻意的一种任务，在从你的一餐一饭，从你的早睡早起，更加健康的生活起来，拥有一个健康安稳的体魄，你才有很多的底气去奔赴你的热爱，去陪伴你的所爱。

谢谢 Taylor Swift 带来的这样一首 Message in the Bottle。 我是刘慧宇，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一说念旧。我们站在2026年的下半场，我们想好好的回望一下上半场的那些人和事，有没有机会把它写成故事呢？今天可能很多的故事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有关的。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还跟我讲说，他去爬了一趟山，就只是爬了一次山就把自己的膝盖给爬坏了，叫急性的水肿。对，大家以后记得在爬山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一根拐杖，尤其是下山的时候一定一定注意借力，不然你的膝盖如果说有一点骨质疏松，之前有

一些膝盖部位的老伤是非常容易有问题的，而当这样的一种不可逆的伤害出现的时候，往往我们会追悔莫及的。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不太喜欢喝茶的朋友，在夏天里面，你其实可以去煮一点，比如说，煮一壶白开水，来一点柠檬，加一点薄荷叶子，你就冷水泡吧。然后，如果你觉得口感实在是有一点酸的话，你就加上一点少量的蜂蜜。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一杯冷饮了？再有很多古法的酸梅汤也是很好的，要比市面上销售的会少了很多大量的添加剂。或者你自己去买乌梅、买山楂、买陈皮，你就加一点点少少的冰糖去慢慢的煮开，真的是开胃消暑。再有你还可以有很多的鲜榨呀，比如说雪梨，比如说你可以配一点无花果，你看这样就是雪梨无花果水。再有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去把绿豆煮烂，然后呢把它破壁，去兑上一些纯牛奶，清热又会补蛋白，尤其对于孩子会特别好。还有你晨起的时候如果要先榨一杯的话，你其实还可以加一点羽叶甘蓝。你看生活中有这么多可选择的可喝的，我们还是要勤快一些，才能更好的保养我们自己。在人生的港湾中，我们慢慢走，好好看，有好多的风景都值得我们停留的，对吗？我们来听听陈楚生带来的这一个让我们全然放松的港湾。

当这样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港湾》响起的时候，当这样一种温润的木吉他就在我们耳边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对于这样的一种歌曲的喜欢一定是呼之欲出的，对吧？不需要多说什么，《港湾》给人带来的那种内心的安稳感，那种你在旧时光里好像可以复刻出那种旧时光里的不需要伪装全然放松的那种安稳感，就这样进入音乐带给了我们。今天当我们在念旧的时候，我知道你一定想起了像港湾这样很多很有代表性意义的地方。念旧是什么？我觉得念旧哈，很多时候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这种美好在于什么呢？这种美好在于说，它只是经由一个小小的回想，就只是一个短暂的回望一下，就是把这样的一种回忆当作是补给。我们在下半场稍微留一点时间来念旧，好像是主动的给自己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一样。我们单纯的就这样和自己的回忆相处，我们来释放一些压抑的情绪和消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你的收听。今天的最后一支，我们来听刘宇宁和银河快递带来的《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儿子，你在干嘛呢？
6: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5: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6: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5: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6: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7: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8: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9: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LV 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引发了热议。搜索显示 ，LV 5年打了1691起商标官司。你说他们这么做到底是图什么呢？这段时间我相信大家刷短视频、看热搜的时候也看到了有一个新闻话题。一边呢是咱们本土的人气奶茶品牌叫茉莉奶白，一边呢是全球的顶奢巨头路易威登，也就是大家说的 LV 。这俩看起来8竿子打不着的品牌，硬生生的在法庭上撞了个正着。网友呢，清一色的都是心疼奶茶店呀，可以说呢，把 LV 推上了风口浪尖。大家以为 LV 只起诉这个茉莉奶白吗？错啦！根据企查查统计的信息以路易威登、玛丽蒂为主体，涉及侵害商标权的案件，这5年足足有1691起。我们拆开年份来看，2021年144起，2022年194起。2023年144起，2024年207起，2025年170起，光是这2026年刚刚过半相关诉讼就已经有56条了，5年1600多场官司，这个数字光是念出来，大家是不是就觉得有点头皮发麻的感觉？茉莉奶白侵权案只不过是 LV 铺天盖地维权浪潮里的，

这个算不上有效抗变。LV 的老花图形呢，是早早注册完成的驰名商标，法律就规定了驰名商标享有跨类别保护权益。简单解释一下啊，你就算 LV 主营的是箱包，但是呢，你奶茶呀、酒水呀、餐饮呀这类完全不搭嘎的行业，其他商家也不能使用高度近似的图案，不然很容易让普通消费者混淆啊，误以为哦，这家奶茶店和 LV 是不是联名了，是不是有合作关系啊，哎，这就构成了商标侵权。所以这次呢，茉莉奶白门店使用的四叶花图案啊，经过法院的比对和 LV 的老花视觉那是高度相似，所以公众呢很容易产生误认，侵权判定有理有据。不止奶茶店啊，之前呢，沈阳的葡萄酒商家、惠州的酒吧擅自使用相似花纹，法院呢全部都支持 LV 的维权诉求。说白了，法官是依照法条秉公裁判，不存在说偏袒大牌一说。单论法理啊，其实 LV 的每一场官司那都站得住脚。可是道理大家都懂啊，为什么法律完全占理 LV 这次反倒全网吐槽呢？其实核心就俩字儿嘛，观感。你一个顶奢品牌对着本土的奶茶店索要千万赔偿，我就想说你这是不是就是大炮打蚊子啊？舆论的反噬来得又快又直接啊。茉莉奶白呢，不仅没有因为官司口碑崩盘，短视频账号反而那是一路涨粉啊，线下门店排起长队，不少网友专门下单支持本土奶茶。你看，一场维权官司硬生生给对手做了一个全网现象级的流量宣传。反观 LV 呢，网上玩梗那是段子啊层出不穷。哎呀，具体怎么调侃的我在节目当中就不念了啊，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吧，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再往深层聊一聊啊， LV 明知道高频维权容易惹来负面舆论，然后就有人问了，你说这 LV 的高层他们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为什么那你明知道有负面还打官司，还五年打了上千场呢？有人就说了，这是因为老花图案啊是 LV 的命根子，也是 LV 最核心的无形资产。那如果各行各业随便一家小店都能随便蹭老花花纹，久而久之这个专属符号就会被彻底大众化。等到路边小吃摊啊嗦粉的店啊，平价的奶茶店啊，随处可见同款花纹，消费者再看到这个 LV 包包上的老花呀，就不会再联想到什么高端呐、限量呀、奢华呀，这无形资产可不就会大幅缩水吗？哎呀，这么说大家是不是觉得也能接受了？那路边一个好吃的光头粉店啊，最后挂上个 LV 的标志，你可不就显得不那么高端了吗？关键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 LV 他们的操作方式啊，太强硬了，完全忽略了大众情感。在大家印象里的顶奢品牌啊，应该是在时装周、在艺术展，而不是常年泡在法院啊，你和各个中小商家对簿公堂，哎呀，你是不是显得有点不近人情呢？五年1600多起诉讼，你等于是告诉大家，我这个百年大牌，我现在很焦虑啊，我现在有点斤斤计较啊，是不是这点意思？频繁拿起法律武器，只会让消费者觉得品牌攻击性拉满，少了奢侈品该有的那种从容和气度。再说了，你们这么做只能守住过去，而创新才能赢得未来呀。打官司呢是被动防守，持续输出亮眼设计，推出让人惊艳的新品，这才叫主动进攻嘛。换句话说，打官司啊或许能够守住商标所有权，却管控不了大众的好感啊。维权本身没错，但维权的姿态、尺度、方式值得所有国际大牌好好琢磨琢磨，咱得学一学啊，咱不能老守旧，得进步啊。消费者记住一个品牌不会记得他赢过多少场侵权官司，只会记得哪一款产品惊艳过自己，哪一次品牌互动打动过自己。 LV 赢下了一纸判决

0: 书，某种程度上讲啊，虽然赢了判决，但却输了消费者的好感。哎呀，我们反正是觉得划不来，对 LV 这种品牌来说实在是有点划不来。谁能给 LV 高层递个话，告诉他别老这样子打官司啊。好，不得不讲就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我们将会进入到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套路。哎呀，又和大家说到套路这个关键词了。之前其实跟大家聊到过啊，为什么说套路呢？你看眼下啊，正是升学季，各种关于升学的套路那就多了起来了。你比如说考研吧，啊，考研有套路啊，什么院校合作呀、内部渠道呀、低分录取呀，啊，通过率95%以上没有被录取可以退费75%等等啊，我就不再多说了。就这样的在职考研捷径，我就想问大家，已经工作了的各位啊，你相信吗？媒体调查发现，有的呢是把这个非学历项目啊包装成了免试入学或硕士学位，有的呢就是把普通的这个辅导夸大成为内部合作，还有上大学的呀，什么花80万把孩子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这些话术呢，大家想一想，你是不是每年到了这个6、7月份、7、8月份的时候它就出现了，结果呢，结果不都是被骗吗？骗子彻底装不下去之后就失联跑路了，家长失了钱财，关键是啊，孩子错失了升学时间啊。我就想说说，这都啥年代了，都2026年了，记住我们一句话啊，不管高考还是考研，招录信息全部都已经实现网上全程公开了，不存在所谓的什么内部指标预留，大家千万不要迷信捷径啊，谨防被骗。

0: 寻之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博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套路。说到套路这个关键词了，有人想当大学客座教授，很简单啊，花几千块钱就能买了啊，几千块钱能买个名校客座教授，有这个好事儿大家会买吗？告诉各位，这里边也有套路。根据北京晚报的报道，网上呢藏着一套灰色产业链，几千到几万就能办啊，代办啊，各种各样的什么名校客座教授头衔，你不用上课啊，不用深耕学术，你只要交钱，你就能轻松拿下这个高端学术名头。哎呀，你这说的我都想办一个了，那某某学校的这种客座教授啊，是不是挺有面儿？哎呀，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呀，客座教授，很多人觉得那也是教授啊，那是大学授予行业精英、学界大咖的荣誉头衔，是对这个人专业能力、学术素养的双重认可。可是啊，大家先别着急崇拜羡慕，也许有的人他的客座教授头衔是买来的。有大学出来澄清了，说能买来的客座教授头衔都是假的。原来呢，有些客座教授头衔啊，不过是黑机构的造假生意。也有人质疑说，那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有些学校的客座教授，就算是真的存在问题，那你比如说，有的学校呢也成立了一些研究院啊，有的人可能那就是为了发展人脉啊，也会到处派发所谓的什么研究员呐、客座教授呀。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教授这个头衔啊，是不能随便授予的。你得爱惜这个名头，你学校你自己都不爱惜教师的名头，你还希望别人能尊重你吗？只想说两个字儿：呵呵。网购啊，现在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大家生活当中呢也离不开网购。可是各位取快递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哎呀，那个快递包扎的很扎实啊，一层又一层，一套又一套，哎呀，这都快成套路了。拆快递呢就像剥洋葱，箱子套箱子，胶带缠满身啊，不少快递很多都被包成木乃伊了。不过这种过度包装的老毛病呢，现在迎来了硬性整治。新版国家强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落地了，给泛滥的包装浪费画上了红线。其实商家呀，过度包装的心思也很好懂，那就主打一个保险至上嘛，宁愿咱多缠几层胶带，多套一个纸箱，也不想让商品磕坏半点儿。到头来呢，却造成了大量的浪费。拆开一堆啊，这真是一堆繁琐包装，里面就是那么小那么小的一个物件。我觉得这种行为在这个化妆品上啊尤其严重。多余的纸箱、胶带，还有那种什么拉菲草，哎呦，大多最后都变成垃圾了，既不环保，又白白增加了运费和成本。新规呢，给快递包装立下了明确规矩，尺寸、层数、胶带用量，咱都有标准可依，快递包装看来也得减减肥啦。

0: 下面要和大家说说睡觉这事儿啊，好好睡觉这道理咱们都懂啊。你看前一天睡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自然精神头很足。可是关于睡觉的方法呀，也要防止这里边很有可能会有套路啊。你看最近不是世界杯吗？ C 罗又是众人关注的对象， C 罗专属分段睡眠法现在在网上彻底是刷屏全网了。那 C 罗怎么睡觉呢？我跟大家捋捋啊，简单说就是拆分全天睡眠时段，按照90分钟周期安排多次小憩。他的卧室呢还加装了这种信号屏蔽设备呀，睡前呢 C 罗会彻底隔绝电子屏幕等等。大家是不是觉得哟，人 C 罗是这么睡觉的呀，难怪人身体很强壮呢，听着是不是特别好？于是啊，很多人就开始传播和蹭热度了。这波跟风热潮呢，其实和之前爆火的哈兰德超高热量的食谱，那简直主打一个一模一样吧，就是球星同款，强效万能。可是我们想说，人家适合 C 罗这么睡，不一定适合你呀。专家就说了，这套所谓的神仙睡眠法呀，那普通人咱千万别盲目照搬。有人照搬了，你看看啊，他在下边留言了，哎呀，那一整天困的呀，这还没睡呢，哎，醒了，还没醒呢，哎，又要睡了。大家一定要分清适配场景啊。 C 罗的90分钟分段睡眠呀，是专业团队为高强度职业运动员量身定制的，适配他高密度的训练和比赛节奏。咱普通人日常作息规律，运动量有限，你把自己的这个睡眠一整觉的强行给它拆开，然后刻意折腾作息，不仅养不了生，还容易打乱生物钟，越睡越累呀。大家还记得就是那个张朝阳啊，他不是说了吗，我以前就每天就睡4个小时，然后还推荐啊，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么睡呢就特别的靠谱，特别的给力啊，我觉得睡太久反而是浪费时间，我就觉得睡觉这事儿真没那么复杂，就困了咱就睡，到点咱就睡。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啊！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国声开讲，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大家可能都刷到一条视频啊，广西贵港呢遭遇到洪涝，武警官兵连夜驾驶冲锋舟转移被困群众。在风雨飘摇的救援艇上，一名小女孩身披雨衣唱响歌唱祖国，清亮稚嫩的歌声温暖了在场所有人，也让无数的网友泪目动容。歌唱祖国的旋律家喻户晓，无比亲切。有网友感慨啊，说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子弟兵以身躯挡在风雨之前，孩子以最质朴的歌声作答，一句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唱出的是风雨同舟的信念，是你在我就心安。今年暑假呢，受到中小学放假比较晚，暑期航班增加等因素啊，七月上旬呢成为了暑期买票捡漏的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了燃油附加费下调30到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了旅客出行意愿的激增。截至到8号呢，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了约89%。以前啊常说暑期很贵，现在呢捡漏黄金期成为关键词了，说明大家的出行更讲究性价比了，不是不出门，而是等时机，看价格，算成本。这种理性消费心理啊，也倒逼市场更灵活定价，更精准匹配需求。来和大家说一件挺离谱的事儿啊！最近武汉市民张女士呢，本来是想带母亲体验一个200多元的淡斑团购项目，就是脸上长斑啊，咱们要淡斑。最后呢， 不仅花了10000多，而且母亲的脸反而看上去更严重了。张女士说呢，当时看到一个广告，276元的一个淡斑体验套餐，她呢就和自己的母亲到店体验了，而且她也明确表示说，我们只做淡斑这一项体验。她回忆啊，说当时店员呢就让她的母亲单独进入到一个房间了，要她呢坐在外面等，说是里面有辐射啊。妈妈后来回忆呢，说她当时在里边是被商家蒙住眼睛的，商家呢就在妈妈脸上啊涂了一些不明的药水，中途呢又把这个张女士叫进去了，说得交10000多块钱，半小时内如果不交这10000多，妈妈就会毁容，脸上会非常严重。张女士当时啊一着急，那可不就交了吗？你不交不都毁容了吗？但是交完之后呢，一琢磨感觉不对呀，她就向媒体反馈，并且呢向市场监督部门举报。根据报道啊，这家美容店呢已经有多起类似投诉了，目前正在立案调查。半小时不交钱就毁容，我就想说这哪是美容啊，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呀。更值得警惕的是，类似投诉不止一起，说明这家店它不是某个店员的临时起意，而是一套屡试不爽的收割成本啊。监管亮剑固然及时，但事后追责总有点滞后。怎么让套路无处遁形？怎么让不良商家不敢蒙眼宰客？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呐。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我们正在接受时间的考验，在不同的地点选择不同的方式，同样男女主角的相遇，前后照应的插曲，这注定不能让我们独特。那么就牵手吧，走过这沉甸甸的年岁，尽管在生命的一刻要花尽全身的力气才能说出我爱你。陈奕迅带来《700年后》。
1: 你那太空舱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每一个人都藏着一个最深的秘密。24岁的女生南佑时，借由那些具有生活感的声音，唱出了这个世代的秘密。

蔡淳佳的声音就像她的名字给人的感觉一样，很干净无瑕，有磁性的纯美声，温馨又很温暖。她的音乐都是以单纯的抒情曲为主，简单的旋律还有编曲都好像突出了她那种醇厚又有点偏高的嗓音，那种缓缓流畅娓娓道来的感觉你可以再一次听到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恋之起。

云氏唱腔，许茹芸好久又没有听到她婉转动听的歌声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都说她的声音很纯很静，她能够触动人们的平静，即使好听也真的是那么透明清新，好像是新鲜空气里柔软的雨丝，细腻恬淡。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5: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4: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6: 我马上去。
4: 利用你的担忧。
5: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4: 来骗你上钩。
7: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8: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4: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7: 真的，
4: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5: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9: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春晓和你一起边走边听。金莎的这首《爱》，朗朗上口的旋律，又丰富励志情感的歌词，和以往相比多了几分成熟、坚定和倔强。

往事如风划过夜空，怀念起那年夏天，曾经以为世界很美，没有人掉眼泪，吹熄蜡烛许的心愿全都会实现，愿时间的钟永远停留在那年单纯的夏天。

爱情结束了，安静了，放开了你所谓的束缚，任你飞到自己所爱的世界里。再见，即使爱情是一道伤口，即使曾经幸福，一切都是过往。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一颗心的距离是你穿越了几个世纪的思念。方玮琪带来的这首《一颗心的距离》，从一首歌出发，从陌路走来，带来许许多多的忧伤，却每每伤情。

0: 我们在城市里擦肩而过，在城市的呼吸里重复游走，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命运如此安排，何必强求。一首歌，一个熟悉的画面，人总会触景生情，这个年代人们都太脆弱。
1: 总是

前奏低语倾诉，后来会越来越强烈的节奏和吟唱，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自己的往事。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这一点点惆怅，一点点无奈，能收录在往事随风吗？我是春晓，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乍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7: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生命气息的康康。每天我喜欢早睡早起，才能保持好皮肤哦。不过最近几天我很烦恼呢，因为隔壁的健健看球的时候总是把电视机的音量开得最大，让我睡不好，一整天都没精神。其实看球的时候把音量调小，每次中场的时候站起来活动一下，可以让你的视力、听力以及注意力都得到放松。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通过绘本的方式去探索一座冰城的密码，带来的这套绘本是来自中国奇妙游系列。这个中国奇妙游呢，其中包含6座城市的探秘内容。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15: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16: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
14: 欢迎《中国奇妙游哈尔滨》这本书的作者于一凡老师，以及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吴晓曦，讲到了自己在编辑逻辑当中去帮大家呈现的关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一些知识点，也是大家出行去到哈尔滨的时候能看到的一些城市看点。哈尔滨火车站算是大家去到哈尔滨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目的地了，它的建筑、它的历史都可圈可点。那么在这本童书上，编者和作者又是怎么样来给小读者们呈现哈尔滨火车站的6次改造这段历史的呢？
16: 然后包括我们前面在讲到那个哈尔滨站的6次改造，然后他也有讲到这么一个新艺术风格， 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其实当时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对这些知识真的就是一窍不通，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在看作者把这些写下来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去做功课，然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呢，是设计了一些曲线型的墙体或者是门窗，然后让这个建筑看上去就是有一种动感或者是活泼的感觉，然后这就是他们当时流行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它在我的视角里面我看懂了，那我认为就是小朋友们他就能看懂，因为我就是确实是一片空白，然后只有说我懂了，然后我觉得家长们他就能理解，然后就能讲给小朋友听。
14: 所以这就是大概为什么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每一本知识性的绘本的搭配团队都是专业的团队配着其实对这方面并不是很了解的编辑，不能叫不了解，就是你不属于这个领域的。就像吴老师刚刚自己说的，
16: 对，
14: 我对于建筑，我对于城市规划，我可能是一张白纸，大家可能只是在大学高考结束之后在报志愿的时候见过这样专业的名字，但是因为你没有学这个专业，所以其实你是不了解的。但是如果这套书说完全交给专业团队来做的话，它就容易做得太深奥，让孩子们可能觉得不太好理解，所以这样一深一浅的共同的搭配就能够保证说这个书其中关于城市内容的知识点就是做到点到为止。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叫巴洛克，可能就是有曲面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短视频时代一句话让你们理解巴洛克风格，类似这种。
16: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绘本的好处还是会有一些画面，你可以辅助这个画面去了解。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般因为我们是做原创科普的嘛，然后我们一般还是会就是邀请专业的团队来创作这个内容。这也有一些好处，它不能说就是完全的这个团队里就是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为了迁就小朋友的知识面，然后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从白纸开始。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想要给孩子们传递专业严谨的知识，所以我们的作者团队一定是这个领域它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么一个团队。
14: 嗯，就比如说哈尔滨车站的六次改造，在书里面就用了一个非常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时间轴，这时间轴上清楚地写了六次改造的时间，然后以及改造重点，比如说是电器改造啊，还是新建了主楼啊，还是怎样，以及在这个时间轴的上方是从左往右驶向的一列蒸汽式火车，就是老式的那种大火车，而在时间轴的下面呢是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高铁的车型，就这种古今穿越感和历史穿梭感就能够通过绘画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就让人能一目了然的知道，哦，我现在在接收到的是一个关于哈尔滨车站改造的这么一个信息，以及它大概代表着从古至今或者从之前到现在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日新月异的变化。还
16: 是的，而且
14: 挺用心的。
16: 而且这个时间轴当时是于老师团队先设计出来的，因为我们一般创作的过程是这样，就是作者团队他会提供文字，然后我们再给到画师，画师会根据文字来创作图案，但是创作画面，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画师他也是对这个专业领域的内容他没有那么了解，他可能绘画的那些内容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好的去呈现，非常完美去呈现，这中间是需要很多次调试的。然后这一页就是为什么能这么好看呢，因为我也非常喜欢这一页的时间轴，为什么能这么好呢，其实就是于老师团队当时他们先画出了这个简单的时间轴，然后说画师可以根据这个时间轴然后再来进行创作，然后才会呈现出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14: 咱们这套中国奇妙游有一个宣传点啊，叫做纸上游学。游学这个概念这两年也非常的火，也是因为旅游这个市场在经历了这些年的沉淀和筛选之后呢，逐渐的大家会更在意旅游背后所富含的比如说历史文化呀，包括这些知识点啊等等的。你们是怎么去把这本书和纸上游学去结合的？书里面有哪些设计是符合你们想要做的所谓游学这个概念的，可以给我们 说一下吗？
16: 就是最开始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其实是有先给作者团队有一个有一点像小问卷一样的这么一个提纲，然后上面有写，就是比如说你最想给孩子们介绍关于这座城市的哪些建筑、哪些历史，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城市什么样的这个城市的特色规划，你是最想给孩子们介绍的，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然后最后一条问题呢，就是说的是如果你想带孩子们游览这座城市，你会设计什么样的路线？然后当时就是每个团队他都写下了这一条，就是什么样什么样的路线，然后我们就会根据这个调查问卷里面的一些内容进行筛选，然后整合，然后尤其是这个路线，我们会要求大家去串联这些地点，然后怎么样去设计故事，然后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个野孙对话的想法呢，其实是作者团队也是打磨了很多遍，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哈尔滨团队非常的严谨，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设计了一个冰雪的故事，然后后来觉得好像不太能展现这个哈尔滨的变化，然后他们
14: 就不够全面，光是冰雪的话，
16: 对对对对，因为哈尔滨它其实我们可能第一印象就是它就是一个冰雪王国，但其实在这个背后其实你夏天去哈尔滨也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然后包括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些沉重的历史的，就是光讲冰雪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把它讲完。然后他们后面又设计了一个以铁路为核心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后来又觉得说可能从铁路方向讲可能还是不够全面，然后最后才是打磨出了这么一个野孙对话的形式，这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然后这个野孙对话呢，就可以通过老照片，就是这个小朋友他的视角，然后去感受现在的哈尔滨，然后同时也能从照片里去挖掘过去的这么一个变化。
14: 所以就是故事加上知识的这样的模式是完全突破了咱们在书架上比如说旅游指南那一类，就传统的旅游指南肯定不是，咱们这是一个，所以能够被你们称作是纸上游学的原因是它有故事和知识点结合的模式在里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不得不免俗的提到这个哈尔滨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冰雪大世界这件事情。书中提到了赵林公园冰灯和太阳岛雪博会，后者应该就是咱们常提到的冰雪大世界嘛。你们两位觉得这两个地方，一个是赵林公园冰灯，还有一个太阳岛雪博会，哪个更值得在夜游打卡这方面是更胜一筹的？
6: 其实都好，这个很难去区分，可以都去，如果有两天晚上的时间只要注意不要冻伤啊，因为哈尔滨的晚上温度很低。赵林公园的冰灯呢，是一个梦想的世界，是光怪陆离，各种色彩纷呈，而且所有的这些冰雕呢，都可以用艺术来称谓，有细节，惟妙惟肖，不管是人物还是场景，这是我怎么说呢？对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非常珍贵的记忆，是我大力推荐赵林公园的冰灯晚会。白天也很好看。晚上当冰灯的内部灯光亮起，整个冰灯是通体是晶莹剔透的，而且很多的场景都是可以走进去的，人是在冰中行走，是在里边向外，再从外向里，然后脚底下踩着这个咯吱咯吱的雪，这种体验是人生真的难得有几回，也非常幸运，我觉得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真是梦幻中的冰雪世界。对于因为离开家比较早啊，所以实际上对于江边和太阳岛的冰雪大世界呢，我更多的是白天的记忆啊，这里边呢是好玩、丰富、有趣，非常独特，包括这个雪拉爬犁啊，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一些很独特的，就是只有在冰上才能够，大家可能都不一定知道一些雪上的陀螺，就是这种一些小动物拉的这个雪橇啊，这些只有在冰上啊，包括最近几年很受大家欢迎的冰上的长长的这种滑梯，那个过程里边有的时候还会碰到冰上放焰火，那个也是就确实是只有梦中才会见到的景色，而且这景色因为有非常鲜明的季节的特征啊，一旦就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如果说滑梯上不平，它就开始就不安全啊，所以就必须要停。所以它还有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时间啊，大概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才能够从事这个活动。我相信这也是现在冬天哈尔滨打卡的人这么多整个城市也特别关注到冰雪节期间的整个城市的各种服务业啊，就是所有的哈尔滨的人民都动员起来去招待来自各方的这个宾客，所以这个冰雪运动它一方面自身有白皑的雪晶莹剔透的冰灯，生动活泼的雪上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呢正好反衬出来哈尔滨的热情好客，各种美食从白天到晚上的几乎24小时可以游览的这个特征这是真实这座城市宝贵的资源，也是我们这些离开哈尔滨的游子们的非常深刻的记忆
5: 啊。于老师说的太好了，这个
7: 是的，
5: 您根本不用准备，您这段特别的生动，就一看就是自己亲身经历，而且是有感悟的，特别好
6: 啊。他的确是亲身经历，
5: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生动。您刚刚说那个就是脚下踩那个嘎吱嘎吱的雪，然后人在那个冰里走，我都有画面感了，虽然我都没有去过
6: 啊。这种这里边经常会滑倒摔倒，然后就是一串笑声 因为你摔在雪上其实就还好，但是年纪太大了不建议啊。就是小朋友摸爬滚打在雪里边打个滚，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就是躺在雪里边去做一个雪天使，就手臂动一动，脚动一动，哇，真是太欢乐了。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冰雪这个媒介，通过哈尔滨这座城市建立的这种链接，实在是这个资源是稀缺的，这种体验是极其独特的，是终生难忘的。
5: 所以我大概也能更能体会到为什么这两年全哈尔滨的人都会在那短短的两个月当中都全民动起来，说欢迎到全世界各地的游客，然后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服务态度、他们的服务意识都让大家觉得哇，这座城市太美好了。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资源放在一年当中，放在整个全球来说都太宝贵了。所以其实现在哈尔滨本地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想要把这么珍贵的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7: 因为哈尔滨的太阳岛、冰雪大世界，至于全国人民，至于哈尔滨的本地人来说，都是童年和现在最美好的记忆。好像看似我们节目突然瞬间把时间快进了半年，已经来到冬天了，但其实夏天的哈尔滨也是人间理想来着。比起人挤人的冬天，哈尔滨的夏天有丁香花、桃花、梨花的香气开放，再衬上满街的俄式建筑、城堡和教堂，就有一种异域风情。像比较经典的夏日哈尔滨一日游 City Walk 路线呢，就可以选择红砖街早市，到达达清真寺遗址，再到犹太总会堂旧址，以及圣索菲亚教堂、圣伊维尔教堂、亚斯利孤儿院旧址、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官邸旧址，再去梅耶洛维奇大楼、国格里大街走一走，再去捷克斯洛伐克驻哈尔滨领事馆，还有南岗区天主教堂、东正教圣母教守护教堂、哈尔滨基督教堂、激情广场、市客街天主教堂和哈尔滨市的建筑设计院，以及哈尔滨市人民防洪胜利纪念塔，再去松花江滨州铁路桥以及中央大街，这一溜够走过来其实也就是一天的时间而已。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可以穿插很多本地美食，比如马迭尔冰棍儿、城城老松冰、山河豚铁锅炖、老昌春饼和波特曼西餐厅。住宿的话呢，就建议您可以选择中央大街附近。
5: 所以接下来压力要给到小西了，吴老师，你作为一个和我一样没有去过的人，但是你编了这本书啊，对不对？《中国奇妙游的哈尔滨篇》，你能不能根据书中的线索来给大家设计一个一日游的线路？要求是其中还得有一个隐藏玩法，
8: 还有隐藏玩法。
5: 自己的隐藏
6: 这个交给我这个哈尔滨人来。
5: 哎呀，太好了，于老师自告奋勇的
8: 鼓掌。
6: 对，我觉得哈尔滨的好吃的真是太多了。对小朋友来说一定要尝一尝的是马迭尔的冰棍儿。然后糖葫芦，在冰雪里边，你知道在零下20-30度吃冰棍是个什么体验吗？
5: 我只听说过说不要拿那个放在表面上的常温的冰棍儿，要拿冰柜里面的那个，因为那个好像更暖和一点儿。
6: 这个我倒不知道，对，但是整个哈尔滨就是一个巨大的冰柜。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整个冬天，就是现在我们储存在冰柜里的东西，其实就是放在室外就好了。它有的时候会冻过了头。对，然后还有最近几年，大家很好奇也很火的，像这种冻的冰梨呀、
5: 冻梨、黑黑秋秋的那个，
6: 是的，很独特。然后再有一些热的呢，因为这么冷的天气，其实吃一些铁锅炖。另外哈尔滨有它就是坐在这种欧式的建筑里吃一餐西餐，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特别宝贵的记忆，不是很奢侈的总能吃到，但是每当重要的节日啊，家里的一些重要的纪念日，我们都会到像华梅西餐厅、像马迭尔去吃西餐。他的西餐因为有非常典型的远东和俄罗斯的风格，所以跟我们现在在上海在北京吃到的西餐呢不大一样，味道非常浓郁，然后做法有自己的风格，也是让人无法忘怀。其中一个红菜汤啊，一定要尝一尝。
5: 好，谢谢两位。
6: 再见。
0: 今天的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7: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8: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9: 2块钱，2块6块。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早晚高峰，哎，这车呀像蜗牛一样堵在路上啊，缓慢爬行，时间滴答滴答，就感觉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一样，而终点还是远在天边。这个时候啊，心里头就不由自主的烦躁起来。再或者说，你说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加班的你面对着紧迫的截止日期，哎呦，心里那个急呀，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爬，连带着兴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哎，工作效率呢也是大打折扣。这时候别急啊，那今天就给您安利一款心灵小确幸，一款专为工作狂人、学霸小伙伴量身定制的稳心粥。哎，那来来，跟着我，咱们一起动手做一做这颗又健康又美味的饮品吧，保证你喝完之后心情美美的，效率也是蹭蹭往上涨。
0: 准备的食材有桂圆、百合、银耳、两片玄参、带心的莲子、一小杯大米。
11: 好嘞，咱们来做一点这个养颜又养心的美味啊。首先咱们先把银耳、莲子、百合温柔的放入水里，让它们泡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啊。接着呢，咱们往锅里倒上那个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然后再把那个已经泡的软糯可口的大米和泡澡结束的食材们一一倒入锅里，准备开始一场味觉和营养的盛宴。哎，这时候别忘了啊，还得再加上两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这个全身和几颗圆滚滚晶莹剔透的这个桂圆，不仅是外表诱人，更是提气养神的绝佳选择。这些宝妹们聚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然后呢，咱们开大火，让锅里的水啊充分融合交织在一起，直到水咕噜咕噜的沸腾起来。 这时候记得把火苗调小一点，让它们慢慢炖慢慢熬，熬上个20分钟之后，这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稳心养神美容健康水就大功告成了。喝上一口，那滋味简直是从舌尖一直甜到心窝里，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随着这一碗汤水哎烟消云散了。喝上这个稳心水啊，就感觉像是春风拂过湖面，心头的烦

0: 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善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4: 西瓜挖着吃，一顿来半个，您的血糖还好吗？高糖度的水果刷新品种，糖友也需要更多智慧，哪些组合更恰当？吃水果的时机和分量如何把握？水果健康，可为什么你吃完会腹胀或者拉肚子？果干、冻干、果汁，哪些是伪健康的零食？夏季水果琳琅满目，如何吃才能吃对量、选对种、搭对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马皎杰，教您避开甜蜜陷阱，健康吃水果。这个时候吃瓜，我们理解应该是一个比较应季的季节哈。
5: 对，因为营养上咱们可能会经常说，哎，你们不是很推荐吃应季的蔬菜和水果吗？
4: 对呀，不吃反季节的，要吃应季的。
5: 对，所以说这个季节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各种的瓜类都下来了哈。因为包括其实以前说可能咱们统称它叫甜瓜，但是会发现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品种，
4: 很多品种。
5: 是的，但是其实包括我本人在内哈，我自己吃甜瓜吃多了，确实会有拉肚子这种情况存在。
4: 不同的人会遇见不同的情况哈。因为我们有位听友是三江，他说他是男性啊，他本来挺爱吃西瓜的啊，甚至连西瓜皮都吃，但是七十多岁之后呢就不太敢吃了，因为最近几年就有点怕冷，出现腹泻的情况，吃了瓜之后好像就更加剧了啊，马上就要去上厕所。有时候在大家一起聚餐呢，最后上的那盘这个西瓜，特别是在餐厅里面，有时候端上来的时候还是冰镇的，挺冷的，吃小半眼儿，马上就要跑厕所，挺尴尬的。
5: 所以说其实现在啊，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夏天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从把西瓜冰镇到冰箱里面，然后拿出来觉得特别解渴，但是你会发现有的人他其实是不适合的啊，像那种肠道功能可能相对来说偏弱的一些人，那他吃完这种凉心的以后啊，尤其是我们冰箱拿出来哈、温度还是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出现这种腹泻呀啊，甚至还有的人会觉得，哎呀，消化怎么消化不良啊？可能症状稍微轻一点就觉得消化不良，反正各种各样不舒服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你相信有的人他能适应，那没有关系，适量的可以吃一点点冰镇西瓜。但是如果说我们本身肠道不是说特别强壮，那建议大家呢就尽量的还是要避免一些会比较好一些。另外呢，像那种还有的人就吃常温的这种水果甜瓜之类的东西，它也会出现拉肚的情况哈。那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大家也是要去注意一下，去选择比如说我少吃一点看是不是好一些，或者比如说我上午或下午温度相对来说偏高的情况之下，我不是晚上吃，那这个时间点的选择也很重要哈。大家记住啊，一个是时间点，再一个呢就是一个数量的控制。那还有一个小妙招哈，因为有的人就像我吧，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吃甜瓜，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吃，如果说尤其是身体在抵抗力差的时候，那你可能吃完会更容易去拉肚子，那咋办？我可能就会给它热一下。
4: 热一下呀？
5: 稍微
4: 西瓜也能热吗？
5: 甜瓜。
4: 甜瓜
5: 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硬一点，所以说我就可能会把那个甜瓜切成块以后搁到热水稍微烫一下，这样的话我又能吃到甜瓜了，然后呢又不至于说让它很凉的去吃下去。
4: 我们之前也说过哈，一些水果加热了吃，可能虽然 VC 会减少，但是其他的营养成分还是在的。
5: 是的，尤其是你看像苹果呀、梨呀、橙子呀这些东西啊，因为它加热以后它可能有一些营养的成分它会释放出来啊，所以说呢你看还没有，哪怕是啊大家传统的认为哎我脾胃不好我不适合吃水果的人，记住哦，大家也是依然是可以去吃的，去试这种办法，我们蒸着吃，煮着吃啊，或者是呢拿热水烫一下，这些办法都是可以的哈。
4: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哈。但是您看我们有一些听友说一般他很少给孩子吃瓜，因为觉得瓜是凉性的。
5: 嗯、
4: 啊、他家孩子四五岁，从幼儿园回来其实本来都已经吃完晚饭了，但是呢孩子入睡前

0: 肯定会叫着饿啊，嘴上欠点什么。家里呢，其实晚饭前后也有水果，但是他会尽量的克制，不想让孩子吃。怕孩子吃了之后啊，脾胃不和呀，晚上睡觉的时候满床乱滚啊，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影响？他是孩子的姥姥，他孩子的爸妈就不太在意这些问题哈，好像觉得他这个观念太传统了。
1: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啊，其实有的孩子相对来说他是还是比较不错的哈，反而是那些你越不敢让孩子喝凉水，越不敢让孩子吃这种什么甜瓜啊、什么凉性的水果的这种啊，哎，反而这个孩子的脾胃可能会功能没有像普通的孩子那么好啊。像我家孩子是，其实我出门的时候我就直接给他一瓶水。
0: 哦，
1: 啊，因为我很少就是
0: 专门背那个保温杯。
1: 对，我觉得我不像其他妈妈一样，我还是背这个保温杯啊或什么的，我觉得那样太费劲了，因为我出门可能会比较着急，然后出来就是一人拿一瓶水，然后就喝。所以说像他们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直都是喝这种常温的水哈，所以说你看他就相对来说他们脾胃都还是很好的啊，然后我也不会说去限制他们去吃水果，反而是那些天天就只给孩子喝45度的水，对吧，然后一定要晾到一个合适的温度，然后放到保温杯里啊，大人还要去试一下，一直就喝那种温度的水，那其实这种孩子然后可能一下子吃点凉的东西，他反而会肠胃不舒服，它其实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啊。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说本身咱孩子大家都知道啊，我会说过就是不同的水果它的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对吧，不同的食物它的营养价值也是不一样子的，所以大家呢不要说去限制孩子去不吃哪些东西。
0: 嗯嗯，我们传统上观念可能会认为老人和孩子的消化系统是相对来说弱的，所以在食用瓜果的时候可能会更容易啊给孩子选择那些特别软烂的啊，像香蕉啊，什么猕猴桃啊，对于瓜啊，就会担心啊，是不是凉啊，是不是硬啊，是不是性质上属于寒凉的呀？那什么样的量是适度的呢？
1: 对于小宝宝来说啊，就比如说咱们是刚开始加辅食的小宝宝，那我们就像您说的啊，他可能刚开始会加一些像牛油果呀、像香蕉啊，这样吃起来很软烂的这种食物。但是其实对于大一些的宝宝来说，真的就是什么样的水果都让他去尝试，但是因为每个孩子的体质是不一样子的嘛，所以建议呢，就比如说我没吃过的水果，那我先少量的试一试，对吧，如果没啥问题，哎，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让孩子一定好好的喜欢吃蔬菜水果，对吧，因为我在临床之中呢，我会经常碰到一些不喜欢吃蔬菜水果的孩子
0: 啊，不喜欢吃蔬菜水果，
1: 很多呀，你们觉得现在很多孩子他就不喜欢吃蔬菜水果，
0: 我觉得不喜欢吃蔬菜很常见啊，不也不喜欢吃水果，
1: 对，也有不喜欢吃水果的孩子，然后他喜欢喝果汁，不喜欢吃水果，
0: 又再加工了一重，
1: 对，再加工了一层。然后其实像这种孩子，你看，经常能碰到，为什么？因为他抵抗力下降，容易感染。这个就是各种病菌啊，所以说会在医院里面去碰到，对吧，所以说天然的蔬菜水果中它是有非常多好的东西的，不光光是咱们所说的维生素也好，矿物质也好，
0: 膳
1: 食纤
0: 维
1: 也好，那它还有更多活性成分啊，比如说像花青素
0: 啊，
1: 对吧，像白藜芦醇等等啊，有非常多这种，还有一些芳香味的那些气味的东西，它其实都是一些很好的东西
0: 啊，
1: 对吧，咱不给孩子去吃，那咱们可能就限制了。就举个例子哈，像蓝莓还有葡萄，那它们都是水果，长得也很像，对吧，颜色也很像，那它们的营养价值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哎，所以说像甜瓜和西瓜一样，它们的营养价值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世界上没有两片同样的树叶，世界上也没有两样同样营养成分的食物，所以说呢，不要说咱们去限制孩子去吃这些东西，反而呢，从小培养他们尽量的什么都去吃。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在这其实我要去提醒一点啊，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科里两个大夫的宝宝都比较小，啊，也是他们就在探讨这种加辅食的问题哈。其实有的妈妈会这样，我害怕孩子会对母样食物过敏，
2: 嗯，
1: 对吧？我就要晚一点给他添加或怎么着的。其实啊，在营养上面就是它也是有个窗口期的，你太早和太晚添加辅食都可能会导致过敏的风险去增加。所以你看没有，什么时间点就该干什么的事情，哎，所以说就是建议大家啊，就是
2: 按阶梯啊，按时间表来，
1: 对，
2: 不用那么精细，
1: 对，不要太去刻意，你越去养的太刻意，那些孩子，说实话，很多时候抵抗力会差一些，反而像我这样把两个孩子非常散养的，对，粗放的养的一些，他相对来说，你看他抵抗力什么的哈，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些。
2: 对，我们要相信生命的力量哈，我们在多少百万年的这个进化过程中，绝大多数是没有如今的这个食物如此之精细的哈，
1: 而且，就是孩子呢，他小的时候他是味蕾发育的高峰期，
2: 味蕾发育的高峰期，
1: 对，你就是要让他去尝遍不同食物的味道，这样子他可能对于以后他就不那么容易挑食，
2: 而且他不会对于某一种食物形成特别严重的偏好哈，
1: 对，
2: 或者是拒绝，
1: 对，你比如说有的可能家里的饮食他就很单一，我就老喜欢做那几样，那很可能孩子也就是老吃那几样，老吃那几样，
2: 对，
1: 他对于一个新鲜的食物，他就可能有点抗拒，对，是的，
2: 没接触过啊，
1: 是的，
2: 他会有天然的这个排斥哈，
1: 对，所以他们曾经问过我说，哎，你作为一个营养师，你家孩子是不是都没有喝过可乐，没有吃过棒棒糖？我说不会
2: 啊，不会吗？
1: 不会的，三岁以内啊，什么都让他去尝，然后他反而觉得，哎呀，可乐好辣呀，他可能自己就不吃了。然后包括像棒棒糖，他就觉得太甜了，他就觉得有点厚得慌啊，
2: 厚得慌。
1: 对，但是你看，你反观那些很限制孩子的啊，就坚决不能吃一口糖，结果因为你是没办法限制他一辈子的，
2: 对。
1: 然后当他尝到第一口糖的味道的时候，会发现，哇，
2: 这么好。
1: 对，他就是这样，他说哇，怎么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然后他反而可能会对这个甜的东西，很有渴望
2: ，
1: 对，
2: 因为他曾经的那个欲望被压制了。
1: 对，你看，反而像我们家孩子啊，他像一些饼干啊，一些蛋糕啊，哈，很多他们是不吃的，他觉得很甜的，很腻的，他自己都不会去选择。
2: 所以你看，这个口味是，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尽量的食物多样化，然后尽量的天然。
1: 对，
2: 尽量的减少加工工序。
1: 是的，就像刚才咱们提到，有些宝宝喜欢喝果汁，他就不喜欢去吃天然水果了。为啥呀？因为果汁更甜嘛。
2: 一个是更甜，再一个简单呀，
1: 他不用咀嚼了，
2: 不用咀嚼了。人真是越会越懒的。
1: 对，但是其实咱们是需要他去咀嚼，因为他咀嚼的过程中能够去锻炼他，对吧？然后再一个，你看你喝果汁，一下子呢，其实它里边啊，因为咱们讲过很多次啊，其实果汁跟水果相比，它是去脂精华、留脂糟粕的
2: 啊，
1: 果糖含量是明显增加的，但是你想啊，膳食纤维啊，还有活性成分，还有维生素的破坏，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还增加了孩子龋齿的这种风险。
2: 龋齿的风险，
1: 对，因为你吃膳食纤维多的东西，你是帮你磨牙的。对吧？但是呢，如果你这样喝了，你还吃了很多很多甜的东西进去，对不对？所以说加工，这一块
2: 减少加工哈，
1: 也是
2: 减少加工的工序。那么天然的瓜果水果，只要是控制好量，每天在一个拳头的范围之内。
1: 其实我每天自己可能会吃个300克的水果，300克左右，就是半斤左右啊，半斤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就是这样一个水果的量的。
2: 每天的这个量，一般人至少吃够的哈。会吃的过多，直接切半个瓜当一顿
1: 饭。现在很多人他两端化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孕妇不是要关注他们的血糖情况嘛，然后你就咨询他的饮食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孕妇说啊，水果只能吃这么多吗？我葡萄啊，草莓啊，我是一洗一盆，然后他都全部都去吃掉。还有你说的，我也挺怀念。其实我上学的时候也喜欢，就是半个西瓜，抱着
2: 当饭吃，
1: 当时饭吃。因为有的时候夏天可能觉得食欲不太好，不想吃饭了，然后就吃很多很多西瓜，这是一个过量的问题。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不喜欢吃 不喜欢吃水果
2: 啊，完全没有这个意识，想不起来家里的水果可能都烂掉。我们有一位听友是说她丈夫就不习惯吃水果，唯一吃的水果可能是香蕉，然后你除非买了给他包好递到跟前，他可能会吃两口，其他的水果就习惯性的没有接触。
1: 其实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建议他们就是要去增加这种水果的
2: 摄入，刻意一点啊。
1: 对，
2: 在两餐之间，
1: 对，
2: 还是说餐前？
1: 一般我是喜欢在两餐中间的时候去吃点水果啊。如果说是想减重的小伙伴哦，如果想减重的小伙伴的话，可以选择在餐前半个小时的时候去吃一个水果，因为这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饱腹感，让你吃饭的时候呢，能够减少一些饭的一个摄入量，
2: 减少饭的摄入哈，但不是把水果当饭吃。
1: 对，有一个人很有误区啊，就很多小伙伴说到这个减肥哈，有很多小伙伴说我晚上我就拿水果当晚餐，结果发现
2: 我就没有吃饭呢，我只吃了半个西瓜。
1: 对，结果
2: 不瘦呢。
1: 对，结果发现自己瘦不下来。其实之前的时候也跟大家去分享过哈，其实有的人他晚上他光靠吃水果，那其实可能吃的水果的热量并不低，对吧？啊，吃了好多的热量进去，然后他饱腹感说话又不是很强，有可能你饿了以后，你又可能会去加餐，再去吃点别的东西，所以说呢，其实而且呢，就是水果中，因为它不是有比较多的一个果糖嘛，如果是你利用不完的话，那它同样。然后热量用不完，它同样也会变成脂肪去储存下来。
2: 储存下来了。
1: 对，另外呢，比如说还有人觉得吃完水果以后啊，他觉得可能是饱了，但是热量并不是特别够，他可能会觉得不想动。他吃完以后，他就不太想动了。吃完水果以后，我说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营养，没有那么多的营养成分在哈。他可能吃完水果以后，觉得我就吃水果了，我减肥了，我吃的东西少，我就不动弹了那可能也没有
2: 运动量减少。
1: 对，运动量减少了，也没有办法帮他起到很好的一个减肥的效果，对吧？
2: 所以真要减肥的话，运动量要够，然后要有能量差。
1: 建议大家如果想减肥的话，水果尽量稍微早一点吃，
2: 早一点吃，别太晚吃，
1: 比如说下午3点以前吃完，再晚的话比如说下午5点前吃完，尽量的如果我拿个水果下午下班的时候是吧，在路上赶紧吃了，然后回家的话正好你不那么饿了，然后可能我们晚饭呢能吃的稍微
2: 少
1: 一些，少
2: 一点，
1: 对，这样反而有利于咱们去减重。
2: 减重是一个持久的，而且是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话题哈。不同的瓜热量的成分会差异很大吗？因为很多人会知道说比较肆无忌惮的吃西瓜，是因为西瓜的 GI 值是相对来说低的。
1: 西瓜是因为它的血糖负荷说相对来说小一点点，但是其实啊，大家也要明白，现在不同的品种。
2: 不同的品种，对，瓜的甜度差异好大呀。
1: 对对，它的差异是比较大的，而且你会发现现在的水果已经越来越甜了嘛。
2: 对，
1: 它跟过去相比已经
2: 过去测量的那个 GI 值已经不能覆盖到现在的这个甜度的水果了。
1: 现在对，我们现在就发现你看水果的甜度真的是在不断的去增加的，现在有专门去测甜度那个东西啊。
2: 对，很多你在电商平台上买的话，一些瓜果会标注它的甜度
1: 是多少，
2: 对，甜度是多少。
1: 其实现在我们也很震惊的，我就觉得现在的水果真的是比以前的水果要好吃
2: 很
1: 多但是其实这样子一来的话，大家要明白一点，其实我会刻意的去选择一些不太甜的水果和甜的水果去搭配着去食用。比如说我今天想吃榴莲了哈，那我在吃榴莲的同时，那我可能会再吃个西红柿好了，我就不再吃其他的一个水果了。
2: 明白了，确实榴莲的甜度和热量是非常高的，
1: 它热量上的
2: 即便是西红柿很多小西红柿也是甜度很高的。
1: 对，小西红柿和大西红柿两个概念啊，在这咱聊一下糖尿病患者怎么吃水果。对，因为像糖尿病患者来说呢，他们知道自己是需要吃西红柿黄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我就吃西红柿黄瓜嘛，然后我过去一看嘛，但我没有吃别的，我就吃西红柿和黄瓜，然后过来一看，他吃小西红柿那种小西红柿，
2: 号称叫糖豆的小西红柿，
1: 对，你会发现现在小西红柿也是比以前要甜很多，所以说现在很多小西红柿它热量跟草莓差不太多所以说呢，很多人可能就觉得，不小心把小西红柿吃多了，它血糖也会影响所以说 那在糖尿病的朋友们也是还是可以吃水果的啊、
2: 嗯、
1: 记住啊，如果是说在血糖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2: 嗯、
1: 那我们就吃那种大西红柿哈、大黄瓜、
2: 哦、
1: 来去代替水果的两餐中间哈、
2: 嗯、
1: 如果说我们血糖比较平稳、
2: 嗯、
1: 那其实两餐之间我们可以少量的吃一点点水果、
2: 嗯、
1: 然后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只要全天的热量不变对吧，我们取代一部分，或者是比如说我吃了这一点点水果以后，我能去溜溜弯，溜达溜达给它、嗯，消耗掉也是可以的啊、
2: 嗯，
1: 因为我们说嘛，蔬菜没有办法去代替水果的营养、
2: 嗯、
1: 同样的道理啊，咱也没办法说，就像你说、
2: 嗯、
1: 很多孩子不爱吃菜、
2: 嗯、
1: 那我可不可以多吃水果、
2: 嗯、
1: 不可以
2: 哦，不一样，
1: 对，
2: 因为蔬菜里面还有更多的丰富的
1: 植物化学物，
2: 嗯
1: 嗯，
2: 对
1: 对、嗯，所以说啊，蔬菜没办法代替水果、
2: 嗯，
1: 水果也没办法去代替蔬菜啊，
2: 嗯、
1: 所以说呢、
2: 嗯，
1: 真的是建议大家尽量的从不同的蔬菜水果中去获得不同的一个营养，
2: 嗯，
1: 另外呢，果汁也不能代替水果，
2: 果
1: 对、
2: 嗯，
1: 很多人觉得啊，早上榨一杯果汁、
2: 嗯，
1: 觉得自己非常非常
2: 健
1: 康，健
2: 康
1: 对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嗯，
1: 但是
2: 里面还加了点芹菜、胡萝卜。
1: 对嗯，
2: 蔬
1: 果
2: 汁啊，蔬果汁
1: 啊、
2: 嗯、这对于很多人来说会认为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选项，
1: 嗯，但
2: 其实并非如此、嗯、
1: 但是其实如果说咱能生吃大的就是生吃的那些东西的话、
2: 嗯、
1: 就尽量的去减少加工、
2: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看像我们有很多流食的患者，
2: 嗯，
1: 对，他只
2: 能吃流食，
1: 对、
2: 嗯、
1: 像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
2: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消化功能很差了，
2: 嗯
1: 嗯，那他可以就是稍微的给他做，比如说小宝宝、
2: 嗯、
1: 是吧，咱们刚开始加辅食是给他做成泥的，
2: 嗯
1: 啊，像这样的一些人群大家才需要把它加工成一些比较容易咀嚼呀或者不需要咀嚼的一种形式、
2: 嗯、
1: 那对于咱们来说的话，我其实真的很建议动一动，
2: 大家享受咀嚼的幸福，
1: 对，因为你享受咀嚼的过程啊，其实对于保护我们的牙齿也是很重要的。你们发现现在很多人年纪轻轻、
2: 嗯、
1: 牙齿就掉了
2: 啊，
1: 就是因为现在的这种饮食模式啊、
2: 嗯、
1: 很多人咀嚼用的少呀，
2: 啊，
3: 十八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5: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4: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6: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7: 嗨，都是小意思。
5: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7: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4: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8: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9: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10: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8: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3: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4: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8: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3: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5: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5: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7: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5: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8: 你好，
19: 你好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
20: 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今天呢，我们将跟您说说粤菜中鸡的做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2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1: 说到任何宴席哈，鸡鸭鱼肉都是离不了的。
22: 对，四大门嘛。
21: 嗯，很多菜系都有自己鸡非常经典和招牌的做法。
22: 是。
21: 粤菜也不例外。
22: 对。
21: 那我们今天说到粤菜中鸡的做法，我们先从一道非常有特点的盐焗鸡开始说起。
22: 好。盐焗鸡在广东话里面叫什么？盐锅盖。
21: 盐锅盖。
22: 盐锅盖。
21: 嗯。
22: 你焗呢发锅的音，鸡呢发盖的音，盐锅盖。说到这儿呢，我还讲一个我露怯的一个笑话。
21: 关于粤语，您还露了不少怯。
22: 露不少怯。
21: 嗯，
22: 这个由于种种需要啊，这个学这粤语，在80年代的时候挺费劲，报了一个粤语班。
21: 哦，您还真专业学过？
22: 真专业学过。
21: 哦，
22: 那个老师呢，他上海人。
21: 啊、哦，他不是广东人。
22: 哎、对他这个老婆是广东人、
21: 嗯，
22: 他在香港啊生活过一些年。所以呢能说一些粤语。
21: 嗯，
22: 当然等后来我粤语程度高了之后，我也能知道他说的不对。
21: 您发现他那是二手的。
22: 对，他二手。他有些发音就不是太准。
21: 嗯。
22: 有的时候呢我也在掌握一些发音的规律。可是往往有的时候啊，你想不到说同一个字儿啊，他在不同场合用有不同的发声。或者说呢同一个音在不同的字儿上发声不同。
21: 嗯，
22: 这么听有点绕口令。咱就说这鸡，这鸡呀、啊、你看鸡普通话机器的鸡也发这鸡的音、
21: 嗯、
22: 这个鸡肉公鸡母鸡也发鸡的音，但是一到粤语这儿不一样了
21: 啊、哦、就不是
22: 它不是了，机器它发什么鸡
21: 哦鸡。
22: 哎，这个盐焗鸡呢他发这鸡呢盐锅盖，他发盖的音。那个发鸡的音，这发盖的音。
21: 结果呢
22: 我就误认为，我知道鸡是哪发鸡的音、
21: 啊、
22: 我就误认为盐焗鸡就是盐锅鸡。
21: 您这怯在哪儿漏的呀？
22: 就是在这个朋友中间、
21: 哦、
22: 广州的朋友点菜啊，到广州去点菜，他问我吃什么，我当时抓紧机会跟人就用粤语说呀，我他说什么呀，他问我什么呀，妈就是什么，也就是东西，雷什么呀，我演过鸡，没演过鸡，他们哄堂大笑。
21: 哦，他也知道你是按照这个规律去推演了。
22: 嗯，塞鸡啊，演过盖啊，唔系我，他说不是鸡，是演过盖，行不行？就这意思。哦，这我才恍然大悟，感情在普通话里边发鸡的音，到这个鸡字人发盖。
21: 对，您把您那个怯也露一下吧。
22: 是啊，
21: 关于猴子的啊。
22: 对，就是很多的时候啊，你不知道，这也麻烦
21: 啊、
22: 哦。你比如举例子来说，我跟一群广州朋友到黄山。黄山呢有个地方叫猴子观海。
21: 观海。
22: 猴子观海。
21: 嗯，
22: 我知道观这词儿在粤语里它叫望。望的发音叫猛。猴急猛怀。海洋大海。啊怀猛怀。如果说是我教人家猴急猛怀念这四个字一点错没有。
21: 嗯。
22: 但是可就有一样不对。这个猴子粤语里边啊
21: 它
22: 不叫猴子，它叫马骝。
21: 对，马骝。
22: 所以咱们说到这儿啊，就是这几件事儿啊，合起来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千万不能望文生义。
21: 嗯，
22: 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啊？浅尝辄止啊，实际上不对，那里面的水深了。
21: 对，
22: 它不是这么回事儿。
21: 有的时候还得低调一点，是吧？在自己拿不准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就
22: 千万不能自以为是。
21: 嗯，
22: 千万不能啊，就是把别处的经验，你永远无限制的到处去使。
21: 您现在听到的不是粤语的语法和语汇的节目哈、啊，我们是因为这期节目要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盐焗鸡。 所以呢，给您讲了这么多关于广东的、关于粤语的故事和笑话。
22: 是，当然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有不同的机会，比如去粤菜馆或者去那个广东一带。那么我觉得啊，如果咱们了解点当地的语言，挺有好处的。
21: 嗯，
22: 一个是语言，它是一种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语言。再一个就是，如果你会说两句的话，你跟当地人沟通起来啊，哪怕你跟他打架。啊，你会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跟他讲价都省点劲，
21: 嗯，
22: 是吧？
21: 就是会迅速的拉近和他的距离，
22: 嗯，
21: 贴近当地的这个文化。
22: 哎，咱们还回过头来说咱们这个盐锅盖，
21: 盐焗鸡，
22: 盐焗鸡啊，这个盐焗鸡啊，它这个出现或者说它的出身还挺有传奇色彩，
21: 嗯，
22: 它不是啊文人或者说是匠人啊，就厨师发明。它是真是就是劳动人民发明，
21: 嗯，
22: 就是那些盐农，就是做海盐的这些人，是吧？东江一带是吧？就是像惠州、惠阳啊、梅县这些，就是咱们现在就称为叫客家，是吧？那些人有很多那个晒盐的那盐场，是吧？当时呢，那些晒盐的工人啊，因为这盐场离家里比较远呢，他就把一些吃的这些东西啊，就带出来。中午呢在那儿放，找个凉快地儿放着，中午呢这个就在那儿吃。后来说放哪儿啊，哎，干脆那放盐里边得了，盐又能防腐，
21: 嗯，
22: 是吧？另外呢放盐里边太阳还不至于直接晒着，另外呢盐呢还有点味儿，是吧？于是呢，哎，就是这边把这个带出来的做好的东西放在盐里边。以后就发现这个盐呢，哎，保温挺好，你甭说做好的，你把生的搁里边都能搁熟了。
21: 嗯，
22: 于是呢就把生的啊，像什么肉啊，还是什么鸡呀、啊？哎，这放到盐里头，啊，然后这个鸡被烫熟了，把盐抖了抖了，一吃，哎呀，鸡也是熟了，又挺鲜，还带有一定的盐味儿，还口还有，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就后来呢，启发了厨师，
21: 嗯，
22: 厨师呢就用比较讲究的方法，但是采用这种原理。研究出了这个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盐焗鸡，
21: 嗯，
22: 哎，这个盐焗呀、啊，这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把盐炒热了，把你要做的这个食品，比如说虾啊，鸡皮虾，或者是鸡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放到盐里边去加热。
21: 嗯，
22: 那盐焗鸡采用的什么方法呢？首先，它选一只大小合适的2斤半到3斤的这样一个嫩母鸡，不要小笋鸡，小笋鸡啊，它太柴没肉。也不要用那大鸡啊，它搁这盐里边它不容易熟，
21: 嗯，
22: 等它熟了它也老了，所以就2斤多不到3斤的这个鸡是最合适啊。然后给它开膛，给它晾一晾，洗干净了，然后啊用盐搓它，里外给它搓一下，搓完了之后是吧，里边是吧再抹，用味精给它抹一抹，忘了让它有点鲜味是吧，这膛放上佐料啊，就是鸡内膛放上什么佐料呢？很简单，葱、姜、大料和汾酒。
21: 嗯，
22: 哎，汾酒就起到料酒的作用，但是它更香。

0: 它是白酒。
1: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2: 来来来，干杯干杯，
1: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然后刷上酱油，外边刷上酱油，用一层纸给它包起来。
2: 嗯，
1: 包好之后，这纸外边再包一层纸，用什么纸呢？高丽纸。
2: 嗯，
1: 这
2: 高丽纸，
1: 哎，高丽纸就过去糊窗户用的纸。这种纸有一最大的好处，它韧性比较好，
2: 嗯，
1: 同时它还比较薄，它软，你包出来它随形，是吧？你要用太薄的纸，很容易它就破了；太厚的纸，它不随形，它支棱着。包好了之后，咱们就说，下一步就干嘛？要腌一腌，
2: 嗯，
1: 腌一腌，差不多有这么半小时到一小时，哎，下一步就是叫盐焗了。当然您在这个餐馆里边盐焗，它和盐厂里边不太一样，是吧？它用一大锅大边锅，里边放了这么六七斤吧的盐。这盐的量啊，要能把鸡整个给它淹没。如果你用的这个盐少了，它不能把鸡整个给盖起来，这事儿都不行。
2: 受热不均匀。
1: 对。太多了呢也没有太大必要。太多了你加热的时候比较麻烦。差不多做一两只，哎，六到八斤这个大盐，大粒海盐就够了。
2: 嗯，
1: 先炒这盐，这盐给它炒到高温上，发点什么都发点白了。
2: 哦，
1: 那锅呀也温度很高。下手是绝对下不去了啊，这时候呢就一百多度了。然后扒开一个窝啊，拿手勺扒开一个窝，把那个鸡，咱们是用纸包好的鸡，稳到那窝里头。扒一窝什么意思？不要底下见了底，
2: 嗯，
1: 底下也有盐，
2: 就是让这个鸡的周身都是盐。
1: 对，拿盐给它包围，啊，然后上边拢一拢，啊，出来一小分头也行，不出来也行，给它糊了平了。这你就继续加温，加到一定温度以后，慢慢停火，哎，然后靠它这个余温，哎，慢慢慢慢加热这个鸡，加热到15分钟左右。把这鸡呀、啊、扒拉出来，
2: 嗯，
1: 翻一个个儿，您原来可能是腿朝下啊，现在咱们反个个儿啊，然后还照刚才那方式再加热，
2: 因为还是底下的盐温度要高一点。
1: 对，
2: 嗯，
1: 当然呢，您这时候需要把盐也和了和了，把鸡在翻个的时候、
2: 嗯、
1: 需要把盐整个也和了和了，和了和了，它火力更均匀一些，是吧？再给它加热啊，拔出窝来，把盐弄好了，是吧？这鸡，哎，再过15分钟，那么前面一15分钟，后边一15分钟，哎，之后停火降温，直到哎差不多有这么五六十度的时候，手能下去了，这个温度，把这个鸡拿出来，啊，抖了外边的纸，给它把那盐粒给它抖了下来。然后带着里边这层纸上桌
2: 哦，
1: 你别全打开，带着里边这层纸上桌之后，到客人面前，哎，把里边这层纸给它打开，
2: 嗯，
1: 这时候哎，一种扑鼻的香味儿就开始就出现了。当然，现在吃的时候可能它
2: 我们可没看见纸啊，
1: 哎，对，
2: 哪有盐鸡汁带纸的？
1: 做法是有点糊弄，现在啊，他、
2: 嗯、
1: 就是有些甚至都不是用盐了，
2: 哦，
1: 都是用那个，他用什么做的？得有点损，他用那个铝箔那膜给它包上，
2: 嗯，锡箔纸，
1: 哎，对，
2: 嗯，
1: 用那锡箔纸包上以后啊，搁烤炉一烤，
2: 嗯，
1: 跟盐没什么关系了，简单说啊，这
2: 也叫
1: 盐焗鸡，对，所以呢，咱们得知道正宗的盐焗鸡是什么样，
2: 哦。
1: 您如果点了这盐焗鸡，十分钟就给您上来了，这绝对不是在盐里焗熟的。
2: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做好的呢？让人加热吗？
1: 那也不行，那时间长了这肉就老了，没人点它不做。
2: 哦，嗯，
1: 当然除非啊，比如这家店盐焗鸡非常有名，他就流水了那么的下料，
2: 一直做一直做，
1: 哎，就这那个有可能。
2: 嗯，
1: 假如说不是这种情况，那就我建议您最好先到他生产地看一看。它究竟是什么样，跟那烤鸭似的，明档明出亮灶，让您看。
2: 很多时候是厨房种地，闲人免进，我们想看也看不到，哎，
1: 这里边猫腻就比较多。嗯，当然咱们宁可相信它是，是吧？
2: 嗯，
1: 即便不是，您尝尝，它可能也和普通的那种烤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2: 正常来说，我们点它的盐焗鸡，如果它是现做的话，得多长时间能上来呀？
1: 应该是半小时左右。
2: 哦，
1: 哎，就是说它在这之前已经 开始做了，就流水似的那么投料，它也得应该20分钟左右。
2: 就像烤鸭得45分钟一样。
1: 哎，对，嗯，有的烤鸭它告诉你45分钟，不到40分钟就出来了，就是因为它掌握这个客流量，它，
2: 嗯，
1: 一看客人多，点鸭子多，它可能提前
2: 事先就做上了。
1: 哎，但是如果说啊，您下午是5点钟刚去，没过10分钟就出来了，这鸭子绝对是
2: 中
1: 生
2: 的。
1: 这，哎，您看着还倍儿亮。闻着还倍儿香，那没别的，就是他刷了两杯香油
2: 哦。
1: 所以那个咱要注意这防止啊，就是您花了正宗的钱，您吃的是冒牌的，不是那东西，
2: 对，
1: 是吧？
2: 我们怎么知道这盘鸡它是不是也用盐给焗熟的啊？它是不是用其他做法做成的？我们怎么鉴别呢？
1: 这其实说简单也简单。验明正身最好的办法就是他带着那盐，带着那包呢，是吧？
2: 啊，
1: 哎，他一层纸包着，外边你还能看见盐粒儿啊。这是如果咱们去的是比较正宗的，稍微讲究点的，他不会胡闹，他不会拿那铝箔包上以后烤，那么然后冒充，因为他没有必要，砸了牌子以后影响他的生意。那么咱们从感官上看啊，如果您看不见那纸，也看不见那盐，没关系，咱从外形上看，是吧？首先头一个外形它要完整。外形不能啊，黑一块红一块，紫一块白一块，那个显然就是明火烤的，是吧？它绝对不是盐焗出来的，
2: 对，它不均匀。
1: 哎，一定要很外边比较白生，是吧？稍微带点黄，因为鸡你要熟了以后，它还是带点黄的，
2: 嗯，
1: 要完全白就不熟了，是吧？另外呢，如果你掰一下，是吧？那么一看里边啊，它是很均匀的熟。啊，里边你要是在粤菜馆或者说是广州那地方吃，它里边还带着点血筋儿。
2: 嗯，他们吃生一点的。
1: 哎，对，不是像咱们说的，整个都熟了。啊，您可千万别说还没熟呢，您这怎么还带着血筋儿呢？没熟，那就对了。
2: 嗯，
1: 是吧？如果说不带血筋儿熟了，那就错了，那就不是广东厨子做的
2: 啊，
1: 那不是粤菜了，那就是吧？所以呢，那个如果说您不愿意吃带血筋儿的。啊，这个5-6成熟的，您一定要跟服务员说，说我要几成熟或者全熟，嗯。如果要我的建议，如果您不愿意吃那带着血筋的，您干脆别点这菜。
2: 哦，
1: 哎，
2: 就讲究吃带血筋的。
1: 对，这个盐焗鸡，如果您让它全熟了，这还吃什么劲儿啊？
2: 老了。
1: 您干脆您来一个别的不就完了吗？是吧？粤菜那鸡的菜很多呀，是吧？如果您要是想尝粤菜的风味，那么您一定。是吧？不要按照您的喜好去点这粤菜。
2: 既然都来粤菜馆吃了嘛，是吧？您要是特别老的那种，您吃其他的菜系，是吧？
1: 是，
2: 嗯，
1: 就是那句俗话说啊，这个身子掉井里就不怕耳朵眼进水，
2: 嗯，
1: 就这意思。您到了粤菜馆，
2: 入乡随俗，
1: 入乡随俗，
2: 嗯，
1: 啊，非常重要。就是包括其他的菜也是这样。啊，您比如说您到了川菜，您说，不要辣，那您吃川菜干嘛呀？
2: 就是您换一家嘛，您是吃粤菜嘛？
1: 对，哎，所以呢，咱们说啊，从外形上啊，首先来说，正宗的它不应该不带血劲儿，带血劲儿是正宗，
2: 哦，嗯
1: 啊。再有一个呢，您闻那味儿，它是那种啊，不是烤的那种香味儿，
2: 对。
1: 哎，它是一种啊，在这阴熟粘熟的那种香味儿。这个咱们从文字上可能不太好表达，
2: 嗯，
1: 但是如果说您有那个也蒸东西一接替闻的那个香味儿，它应该是这种香味儿，
2: 哦，
1: 一撕开那包。
2: 总之是和您闻那个烤鸭的味儿，啊，就那种烤熟的味儿不太一样，
1: 是不一样的。哎，嗯，这是咱们从味儿和形去判断。如果您吃到嘴里边啊。觉得很细嫩很鲜，为什么呢？它整个是包起来的，没有这个汤汁啊这些流失，哎，而且呢，由于啊这个在里边焖的，它骨头都给你焖的有点酥了，
2: 哦，
1: 但是这种酥和炸酥又是不一样，它不离骨，只不过骨头呢你一掰，哎，它嘣一下它也折了，
2: 哦，
1: 所以有的时候呢还掰折了有人吸髓，
2: 嗯
1: 啊，就觉得这个很不养，广东人他讲补啊，是吧？哎，他吃这个也是这样。还有一种啊，就是不是用这个鸡，现在发展成什么呢？哎，用鹌鹑，
2: 哦，小一点，
1: 哎，这小一点，小一点相对来说啊，你一个人吃或者两个人吃就更方便，
2: 它制作也更快，
1: 对，也快。是吧？而且呢，它和其他菜配呢也好配。如果来说，比如说米夏，你和老公去吃了，你们两人点一只盐焗鸡，
2: 有点多。
1: 那你再点别的菜，你就吃不起来了，就是吧？哎，如果是一只鹌鹑的话，
2: 嗯，
1: 你看，
2: 迷你的鸡，
1: 对对对，
2: 嗯，吃起来，鸡是一道肉菜，同时呢，这个量也合适，
1: 是这风味您还尝着了，
2: 对、
1: 嗯，是吧？嗯，当然这就不是正宗的粤菜啊，正宗粤菜没有，
2: 嗯、
1: 这就属于新派的改良的新派粤菜，啊，这是盐焗鸡。
2: 在这儿我要问肖老师一下哈，就是您说那个纸高丽纸把这个鸡给它包上之后、
1: 嗯、
2: 在外面用盐给它加热，其实盐主要是起到一个加热的作用，它没有把这个咸度这个口传递进去，
1: 不，它能够透进去一点东西
2: 哦，所以你用锡箔纸是根本不可以的、
1: 对对，
2: 锡箔纸就完全封闭了。
1: 它这个味儿来于两个方面、
2: 嗯、
1: 一个是一开始咱们用盐搓了一下，就是在鸡这个坯子加工的时候搓了一下，
2: 嗯，
1: 再一个就是咱们在焗的这过程中，有一些盐它也会渗透
2: 哦，通过这个
1: 它以分子形态它也会渗透
2: 哦、所以才会有这种盐焗鸡特殊的口感。
1: 对，
2: 嗯，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1: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1: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人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超正完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凌盛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 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驻。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首个证券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

0: 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4: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5: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3: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00

0: 1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购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就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3: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5: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月上午，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3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8: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9: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0: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9: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1: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2: 海南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中， 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

0: 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向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3: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

0: 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十艘油轮和四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七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呀这么多天以来的陪伴，同时呢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啊热衷于支持我们的栏目，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里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代表我个人，对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的支持。那这几天呢，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吃的喝的睡的用的情绪啊怎么去调节，基本上啊把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妙招都给大家讲一讲，让大家呀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更好的把控，让我们每个人呢获得一个更健康的体魄，哎，这就是我所需要的。那咱们言归正传开始啊，每个人呢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19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频发，受害人群遍布各个年龄段、各个行业，无数家庭因为一时贪念、一时疏忽，积蓄血本无归，原本幸福的生活瞬间崩塌。为了帮助大家认清非法集资的真面目，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期节目全方位科普非法集资相关知识，揭露诈骗套路，敲响防骗警钟，守护好大家的钱袋子。首先，我们要明确到底什么是非法集资。根据我国法律定义，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简单来说，只要是未经正规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私自面向社会公众吸纳资金，并且承诺高额回报的行为，基本都属于非法集资。它不同于合法的银行理财、基金投资、企业融资，核心区别就在于无资质、高回报向公众揽资。非法集资主要包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两种核心的类型。其中，集资诈骗是以非法占有资金为目的，骗局性质更恶劣，造成的损失往往无法挽回。了解了基本定义，我们再来重点拆解一下非法集资的常见套路，这也是大家最容易上当受骗的环节。第一种是最经典的高息诱惑套路，这是非法集资最核心、最常用的手段。不法分子抓住大众追求高收益的心理，抛出远超银行存款、正规理财的回报率，承诺月息、年息翻倍，标榜保本保息、随取随用、零风险。大家要牢记一个金融常识，市场投资永远是风险与收益并存，超高收益必然伴随超高风险，不存在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凡是承诺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百分百是骗局。第二种是虚假包装、打造光环套路。如今的非法集资不再是简单的口头忽悠，骗子会精心包装骗局，迷惑性极强。他们会注册看似正规的公司，租用高档写字楼，伪造营业执照、金融资质、项目批文，甚至聘请名人代言，举办大型宣讲会、公益活动，借助媒体宣传造势，营造企业实力雄厚、项目靠谱可信的假象。还有不少骗子打着乡村振兴、养老产业、新能源、区块链、虚拟货币等国家扶持热门项目的旗号，谎称对接政策红利，让群众误以为是正规的惠民投资、风口机遇，从而放松警惕，盲目投资。第三种是熟人拉新、亲情绑架的套路，这是扩散最快、受害范围最广的非法集资模式。不法分子利用亲友、邻里、同事之间的信任关系，通过口口相传、熟人推荐的方式扩散骗局。很多受害者都是被身边信任的人拉入陷阱，因为碍于情面，相信熟人，不核实项目真伪就盲目投入资金。接下来，我们必须深刻认识非法集资带来的严重危害，这也是我们坚决抵制非法集资的核心原因。非法集资从来不是简单的投资失利，而是危害个人、家庭、社会的违法行为，后果极其严重。对于个人而言，参与非法集资，最终结局几乎都是财产损失；而对于家庭而言，非法集资是摧毁幸福的隐形杀手。对于社会而言，非法集资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了解了套路和危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精准识别、有效防范非法集资。 在这里我们为大家总结了简单好记、实用性极强的防骗准则，帮助大家筑牢风险防线。首先是要坚守核心底线，摒弃侥幸心理，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高额回报是陷阱，彻底摒弃低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的错误认知。任何投资只要承诺超高利息、保本保息，无论包装多么精美，说辞多么诱人，一律直接拒绝。不贪意外之财，不恋超额收益，是远离非法集资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其次，核实资质信息，拒绝盲目投资。投资前一定要核实平台和项目的合法资质，正规金融理财投资项目均持有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资质，大家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企业资质、备案信息、项目真伪。凡是未经官方备案、无正规资质、无实体项目、资金流向不透明的投资，坚决不参与。同时，坚决远离熟人推荐、口头承诺、私下转账的各类投资项目。第三，警惕陌生项目，远离新型骗局。对于养老投资、虚拟货币、影视众筹、共享经济、网络返利等新型投资项目，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不轻信网络宣传，不盲从大众热潮，不参与陌生平台投资。面对陌生投资邀约，做到多询问、多核实、多观望，绝不冲动转账、盲目跟风。第四，守住资金底线，规范转账交易。所有正规投资均通过官方对公账户、正规平台渠道交易，凡是要求私人转账、线下现金交易、个人账户收款的投资项目，一律是非法集资骗局。坚决不向陌生账户、私人账户大额转账，不随意泄露银行卡、验证码、身份证等个人信息。最后，要做到主动的宣传科普，带动全民防骗。每个人不仅要做好自我防范，还要积极向家人、亲友、邻里普及非法集资的知识，提醒身边人，尤其是中老年群体提高警惕，远离各类非法集资的陷阱。如果不慎陷入非法集资陷阱，也不要慌乱，要及时采取合法手段维权，第一时间保留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投资合同、宣传资料等所有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主动配合警方调查取证，切勿私下对质、盲目维权，造成二次损失。切勿抱有侥幸心理，继续投入资金回本翻盘，只会越陷越深。在此，我们郑重提醒大家，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高发的危险水域。
2: 最好的挽救是预防，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性好也不等于不会溺水。放下侥幸，提高警惕，不要去高危水域，比如池塘、水库、河流、海边、工地、水坑等，因为这些野外水域水底情况复杂，有水草等植物容易缠住身体，有坚硬的石头容易造成划伤导致抽筋，水流情况也比较复杂，水面即使平缓，水下也可能暗藏漩涡将人卷走。以下八避免，家长要对孩子常教育常提醒，更要对孩子常关注。一是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采砂的河道游泳。二是避免去水库主干渠游泳。三是避免在危险地段推拉玩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 四是避免雨中雨后在河道、湖塘、景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五是避免去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是避免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游泳，如正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时刻等。七是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八是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的水域游泳。总之，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不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
3: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4: 救命！救命！
3: 儿子，儿子！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3: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3: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啊 ，LV 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引发了热议啊。搜索显示 ，LV 五年打了1691起商标官司，你说他们这么做到底是图什么呢？这段时间啊，我相信大家刷短视频、看热搜的时候也看到了啊，有一个新闻话题，一边呢是咱们本土的人气奶茶品牌叫茉莉奶白，一边呢是全球的顶奢巨头路易威登，也就是大家说的 LV 啊，这俩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品牌，硬生生的在法庭上撞了个正着。网友呢，哎呀，清一色的啊，都是心疼奶茶店呀，可以说呢，把 LV 推上了风口浪尖。大家以为 LV 只起诉这个茉莉奶白吗？错了。根据企查查统计的信息啊，以路易威登、玛丽蒂为主体，涉及侵害商标权的案件，这五年足足有1691起。我们拆开年份来看，2021年144起，2022年194起，2023年144起，2024年207起，2025年170起。光是这2026年刚刚过半啊，相关诉讼就已经有56条了。五年1600多场官司，这个数字啊，光是念出来，大家是不是就觉得有点头皮发麻的感觉？茉莉奶白侵权案啊，只不过是 LV 铺天盖地维权浪潮里的，哎呀，最普通的一桩而已吧。从法律层面呢 ，LV 维权好像也没什么大毛病啊。咱们不能光凭情绪来站队，无视白纸黑字的商标法。很多网友呢在评论区里争论啊，说四叶花这种纹样，咱们古代的器物、纺织品里早就有了，那凭什么 LV 能独占呢？哎，这话好像听着是有点道理啊，但放在法庭上，这个算不上有效抗辩。LV 的老花图形呢，是早早注册完成的驰名商标，法律就规定了驰名商标享有跨类别保护权益。简单解释一下啊，你就算 LV 主营的是箱包，但是呢，你奶茶呀、酒水呀、餐饮呀这类完全不搭嘎的行业，其他商家也不能使用高度近似的图案，不然很容易让普通消费者混淆啊，误以为哦，这家奶茶店和 LV 是不是联名了，是不是有合作关系啊，哎，这就构成了商标侵权。所以这次呢，茉莉奶白门店使用的四叶花图案啊，经过法院的比对和 LV 的老花视觉，那是高度相似，所以公众呢很容易产生误认，侵权判定有理有据。不止奶茶店啊，之前呢，沈阳的葡萄酒商家、惠州的酒吧擅自使用相似花纹，法院呢全部都支持 LV 的维权诉求。说白了，法官是依照法条秉公裁判，不存在说偏袒大牌一说。单论法理呀，其实 LV 的每一场官司那都站得住脚。可是道理大家都懂啊，为什么法律完全占理 LV 这次反倒全网吐槽呢？其实核心就俩字儿嘛，观感。你一个顶奢品牌对着本土的奶茶店索要千万赔偿，我就想说你这是不是就是大炮打蚊子啊？舆论的反噬来得又快又直接啊。茉莉奶白呢，不仅没有因为官司口碑崩盘，短视频账号反而呢是一路涨粉啊，线下门店排起长队，不少网友专门下单支持本土奶茶。你看，一场维权官司硬生生给对手做了一个全网现象级的流量宣传。反观 LV 呢，网上玩梗那是段子啊层出不穷。哎呀，具体怎么调侃的，我在节目当中就不念了啊，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吧。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再往深层聊一聊啊， LV 明知道高频维权容易惹来负面舆论，然后就有人问了，你说这 LV 的高层他们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呀？为什么那你明知道有负面还打官司，还五年打了上千场呢？有人就说了，这是因为老花图案啊是 LV 的命根子，也是 LV 最核心的无形资产。那如果各行各业随便一家小店都能随便蹭老花花纹，久而久之这个专属符号就会被彻底大众化。等到路边小吃摊者再看到这个 LV 包包上的老花呀，就不会再联想到什么高端呐、限量呀、奢华呀，这无形资产可不就会大幅缩水吗？哎呀，这么说大家是不是觉得也能接受了？那路边一个好吃的光头粉店啊，最后挂上个 LV 的标志，你可不就显得不那么高端了吗？关键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 LV 他们的操作方式啊太强硬了，完全忽略了大众情感。在大家印象里的顶奢品牌啊，应该是在时装周、在艺术展，而不是常年泡在法院啊，你和各个中小商家对簿公堂，哎呀，你是不是显得有点不近人情呢？五年1600多起诉讼，等于是告诉大家，我这个百年大牌，我现在很焦虑啊，我现在有点斤斤计较啊，是不是这点意思？频繁拿起法律武器，只会让消费者觉得

0: 好感。哎呀，我们反正是觉得划不来。对 LV 这种品牌来说，实在是有点划不来。谁能给 LV 高层递个话，告诉他，别老这样子打官司啊。好，不得不讲，就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我们将会进入到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套路。哎呀，又和大家说到套路这个关键词了。之前其实跟大家聊到过啊，为什么说套路呢？你看眼下啊，正是升学季，各种关于升学的套路那就多了起来了。你比如说考研吧，啊，考研有套路啊，什么院校合作呀、内部渠道呀、低分录取呀，啊，通过率95%以上，没有被录取可以退费75%等等啊，我就不再多说了。就这样的在职考研捷径，我就想问大家，已经工作了的各位啊，你相信吗？媒体调查发现，有的呢是把这个非学历项目啊包装成了免试入学或硕士学位，有的呢就是把普通的这个辅导夸大成为内部合作，还有上大学的呀，什么花80万把孩子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这些话术呢，大家想一想，你是不是每年到了这个6、7月份、7、8月份的时候它就出现了，结果呢，结果不都是被骗吗？骗子彻底装不下去之后就失联跑路了，家长失了钱财，关键是啊，孩子错失了升学时间啊。我就想说说，这都啥年代了，都2026年了，记住我们一句话啊，不管高考还是考研，招录信息全部都已经实现网上全程公开了，不存在所谓的什么内部指标预留，大家千万不要迷信捷径啊，谨防被骗。

0: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套路。说到套路这个关键词了，有人想当大学客座教授，很简单啊，花几千块钱就能买了啊，几千块钱能买个名校客座教授，有这个好事儿大家会买吗？告诉各位，这里边也有套路。根据北京晚报的报道，网上呢藏着一套灰色产业链，几千到几万就能办啊，代办啊，各种各样的什么名校客座教授头衔，你不用上课啊，不用深耕学术，你只要交钱，你就能轻松拿下这个高端学术名头。哎呀，你这说的我都想办一个了，那某某学校的这种客座教授啊，是不是挺有面儿？哎呀，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呀，客座教授，很多人觉得那也是教授啊，那是大学授予行业精英、学界大咖的荣誉头衔，是对这个人专业能力、学术素养的双重认可。可是啊，大家先别着急崇拜羡慕，也许有的人他的客座教授头衔是买来的。有大学出来澄清了，说能买来的客座教授头衔都是假的。原来呢，有些客座教授头衔啊，不过是黑机构的造假生意。也有人质疑说，那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有些学校的客座教授，就算是真的存在问题，那你比如说，有的学校呢也成立了一些研究院啊，有的人可能那就是为了发展人脉啊，也会到处派发所谓的什么研究员呐、客座教授呀。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教授这个头衔啊，是不能随便授予的。你得爱惜这个名头，你学校你自己都不爱惜教师的名头，你还希望别人能尊重你吗？只想说两个字儿，呵呵。网购啊，现在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大家生活当中呢也离不开网购。可是各位取快递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哎呀，那个快递包扎的很扎实啊，一层又一层，一套又一套，哎呀，这都快成套路了。拆快递呢就像剥洋葱，箱子套箱子，胶带缠满身啊，不少快递很多都被包成木乃伊了。不过这种过度包装的老毛病呢，现在迎来了硬性整治。新版国家强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落地了，给泛滥的包装浪费画上了红线。其实商家呀，过度包装的心思也很好懂，那就主打一个保险至上嘛，宁愿咱多缠几层胶带，多套一个纸箱，也不想让商品磕坏半点儿。到头来呢，却造成了大量的浪费，拆开一堆啊，这真是一堆繁琐包装，里面就是那么小那么小的一个物件。我觉得这种行为在这个化妆品上啊尤其严重，多余的纸箱、胶带，还有那种什么拉菲草，哎呦，大多最后都变成垃圾了，既不环保，又白白增加了运费和成本。新规呢，给快递包装立下了明确规矩，尺寸、层数、胶带用量，咱都有标准可依，快递包装看来也得减减肥啦。下面要和大家说说睡觉这事儿啊，好好睡觉这道理咱们都懂啊。你看前一天睡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自然精神头很足。可是关于睡觉的方法呀，也要防止这里边很有可能会有套路啊。你看最近不是世界杯吗， C 罗又是众人关注的对象， C 罗专属分段睡眠法现在在网上彻底是刷屏全网了。那 C 罗怎么睡觉呢？我跟大家捋捋啊，简单说就是拆分全天睡眠时段，按照90分钟周期安排多次小憩。他的卧室呢还加装了这种信号屏蔽设备呀，睡前呢 C 罗会彻底隔绝电子屏幕等等。大家是不是觉得哟，人 C 罗是这么睡觉的呀，难怪人身体很强壮呢，听着是不是特别好？于是啊，很多人就开始传播和蹭热度了。这波跟风热潮呢，其实和之前爆火的哈兰德超高热量的食谱那简直主打一个一模一样吧，就是球星同款，强效万能。可是我们想说，人家适合 C 罗这么睡不一定适合你呀， 专家就说了，这套所谓的神仙睡眠法呀，那普通人咱千万别盲目照搬，有人照搬了，你看看啊，他在下边留言了，哎呀，那一整天困的呀，这还没睡呢，哎，醒了，还没醒呢，哎，又要睡了。大家一定要分清适配场景啊。 C 罗的90分钟分段睡眠呀，是专业团队为高强度职业运动员量身定制的，适配他高密度的训练和比赛节奏。咱普通人日常作息规律，运动量有限，你把自己的这个睡眠一整觉的强行给它拆开，然后刻意折腾作息，不仅养不了生，还容易打乱生物钟，越睡越累呀。大家还记得就是那个张朝阳啊，他不是说了吗，我以前就每天就睡4个小时，然后还推荐啊，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么睡呢就特别的靠谱，特别的给力啊，我觉得睡太久反而是浪费时间，我就觉得睡觉这事儿真没那么复杂，就困了咱就睡，到点咱就睡。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啊！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3: 国声开讲，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大家可能都刷到一条视频啊，广西贵港呢遭遇到洪涝，武警官兵连夜驾驶冲锋舟转移被困群众。在风雨飘摇的救援艇上，一名小女孩身披雨衣唱响歌唱祖国，清亮稚嫩的歌声温暖了在场所有人，也让无数的网友泪目动容。歌唱祖国的旋律家喻户晓，无比亲切，有网友感慨啊，说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子弟兵以身躯挡在风雨之前，孩子以最质朴的歌声作答，一句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唱出的是风雨同舟的信念，是你在我就心安。今年暑假呢，受到中小学放假比较晚、暑期航班增加等因素啊，七月上旬呢成为了暑期买票捡漏的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了燃油附加费下调30到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了旅客出行意愿的激增。截至到8号呢，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了约89%。以前啊，常说暑期很贵。现在呢，捡漏黄金期成为关键词了，说明大家的出行更讲究性价比了，不是不出门，而是等时机、看价格、算成本，这种理性消费心理啊，也倒逼市场更灵活定价，更精准匹配需求。来和大家说一件挺离谱的事儿啊！最近武汉市民张女士呢，本来是想带母亲体验一个200多元的淡斑团购项目，就是脸上长斑啊，咱们要淡斑。最后呢，不仅花了10000多，而且母亲的脸反而看上去更严重了。张女士说呢，当时看到一个广告，276元的一个淡斑体验套餐，她呢就和自己的母亲到店体验了，而且她也明确表示说，我们只做淡斑这一项体验。她回忆啊，说当时店员呢就让她的母亲单独进入到一个房间了，要她呢坐在外面等，说是里面有辐射啊。妈妈后来回忆呢，说她当时在里边是被商家蒙住眼睛的，商家呢就在妈妈脸上啊涂了一些不明的药水，中途呢又把这个张女士叫进去了，说得交10000多块钱，半小时内如果不交这10000多，妈妈就会毁容，脸上会非常严重。张女士当时啊一着急，那可不就交了吗？你不交不都毁容了吗？但是交完之后呢，一琢磨感觉不对呀，她就向媒体反馈，并且呢向市场监督部门举报。根据报道啊，这家美容店呢已经有多起类似投诉了，目前正在立案调查。半小时不交钱就毁容，我就想说这哪是美容啊，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呀。更值得警惕的是，类似投诉不止一起，说明这家店 它不是某个店员的临时起意，而是一套屡试不爽的收割成本啊。监管亮剑固然及时，但事后追责总有点滞后。怎么让套路无处遁形？怎么让不良商家不敢蒙眼宰客？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呐。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20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和很多藏友一起撰写的《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当中啊，收录了古币藏家杨永仁撰写的三则小故事，叫做《巧遇踢币当时》。故事中的我说的就是杨永仁先生，有请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5: 搞收藏的人大多希望能得到一些珍贵的、稀有的、特殊的品种，即所谓珍稀特。当然了，珍稀特是少之又少，可遇不可求，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有时候，一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宝贝，不经意间又会像天上掉馅饼一样掉到你的头上。我的那枚踢币当时就是这么得到的。那是在1982年前后，北京龙潭湖南岸发起一个旧货市场，一时非常热闹。我是市场的常客，几乎每天都要到各摊位转转，买点钱币。有一天，我正在一个摊位前看，忽然有人从后边拽我的胳膊，回头一看，一个小伙子，他手里拿着一把钱币，一边拽我一边说：“哎，我这有点钱币，你要不要？”我一听，那我看看吧。我们俩走到一边，我接过他手里的钱币，看看大概有20-30枚，挨个的挑选，挑了其中几枚，按当时的价，几毛钱一个买下来了。其中就有这么一枚踢币当时。那个时候我收藏钱币的时间不长，这枚钱我没见过，对他也不是十分了解。这枚钱灰黑色，像是铅的，大小和一般纽扣差不多，正面上是一个国民党徽，背面中间的文字是踢币当时，上下还有几个小字，因为有点脏看不太清楚。我赶忙拿去找一起逛市场的老钱友请教，没想到老钱友见了，马上跟我说让我把这枚钱币转让给他。那时我也在搞收藏，刚得到的一个新品种，我自然不会转让。回去后我开始到处查找资料，想弄清楚这枚钱币的来龙去脉，但大多没有什么详细的介绍。后来在《中国钱币》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的还算详细。此前是贵州省1931年制造，当时贵州省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一度市场辅币严重短缺。省政府向中央报告，想用贵州出产较多的锑来做币材，自己制造一批辅币以供市场使用。待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后，就用贵州兵工厂的冲床开始冲制，经过了2年，共冲制了50万枚。1933年起发行，当时规定大洋一元兑换踢币400枚。此前面值是当时，也就是说当制钱实文使用，当时内地所用铜板许多也是当时文的。 壁面标志大多也是当时或当制前石纹等等，但也有个别的直接注明了与银元比价，比如说每百枚换银元一元，这说明当时法定的兑换比价是大洋一元兑换当时铜元一百枚，但实际上民间市场并不接受这个比例关系。我为此调查过许多老人，结果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回答，一块钱换46吊，那就是说当时市场上实际交易的兑换关系是大洋一元兑换460文，即折换当时铜元460枚。贵州省当局倒是承认现实，直接规定大洋一元兑换当时钱币400枚，这比例和内地实际市场币值相差不多，或者说基本相同。此币共制造了50万枚，按400枚折1块银元计算，共折合银元仅1250元。如果每个人现兑换1块钱的话，只够1250人兑换，可以说数量实在很少。再加上此币色泽灰黑、暗淡、图案简单、制造粗糙，不被人看重。60-70年来，此币大多被毁弃、丢落而不知所踪。时至今日，当人们发现它的价值时，再找此币则如凤毛麟角，一枚难求。以锑做材质的货币，据说德国古代造过一种，然而仅传说而已，从未见过实物。现在世界上实物存在的唯一一种用锑做的货币，只有中国贵州省制造的这枚锑币当时。如今它已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珍稀货币之一。美国出版的《世界硬币》一书特别标明此币为 rare 级，也就是说珍贵的、稀有的。在国际拍卖会上，其价格早已超过了10000元人民币。我得到此币纯属巧逢机遇，真是值得庆幸。时隔20多年过去了，现在早已时过境迁，真品几乎绝迹，假币充斥市场，全民的文物价值观大幅度提升，像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事已成为天方夜谭，恐怕再也不会有了。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宋元通宝也是宋代的第一种铸钱，铸于啊宋太祖建隆元年，也就是公元960年。钱是沿袭周元通宝成规，为小平钱，钱文顺读是国号加宝文的国号钱。后来宋太祖传位于弟弟太宗赵光义即位，于太平兴国年间，也就是公元976年到公元983年，铸太平通宝钱。钱是跟这个宋元通宝是一样的。当时啊，四川及福建呢出铁钱，福建所出铁钱呢背阔清晰，铸工精湛，大受欢迎。于是呢又推出一种直径 4.2 厘米的当时大钱，书法铸工都不错，背穿上面有这么一个圆点，可能呢是一种纪念币，现在存世不多。这两种太平通宝都为五代风格，而铸工精整深厚淳朴，哎，可比开元钱。古币藏家卢谦就有两枚宋元通宝，在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和很多藏友一起撰写的《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古币藏家卢谦撰写的一篇介绍文章，提到了宋元通宝的上条跟下条。文中的我说的就是卢谦先生，让我们有请武松亮继续为您讲述。
3: 宋代钱币遗留下来的很多，甚至超过明代币、清代币，宋钱量大，版别也多，这就为我们寻觅好的稀有品种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宋钱制作规整精美，钱文大多是大书法家所书，其中也有不少为帝王所书，很值得收藏。日本、美国等博物馆都藏有大量宋钱，我就有两枚是宋元通宝的双条与下条钱。宋元通宝是宋太祖赵匡胤在位初年铸造行用的开国开朝钱币，形制仿唐开元通宝，后三字与开元通宝后三字相近，宋字是国号，钱文隶书体。宋元通宝存世还是不少的，币背面有光面和星纹，月纹有双星的，还有星纹同时带有月纹的。以铁母钱、圆字右挑钱为珍稀，背有双星或有星纹并带有月纹者更为珍稀。铁母是铜制母钱，自是珍贵。圆字右挑是指圆字第二笔向右挑，笔成右挑圆。因为宋元通宝币左挑多成左挑圆，连铁母都是左挑圆，而我这枚币是左右挑成双挑圆，行内人称为双挑。因为唐开元通宝有双挑之说，故把这种叫法移植过来。我这枚币直径 2.4 厘米，重 3.5 克，红斑绿锈，有层次，有过渡，包浆也自然。经报国寺古董市场几位资深钱友传看，确认是真品无疑。关键是看圆字第二笔，用30倍放大镜反复观察，圆字第二横成双条，既不是流铜，也不是后补上去的。要是流铜，往往成点状或片状，必有连缀之感。而这一笔成一上挑，不偏不倚，正好挑在第二笔的末端，形成双挑圆，太难得了。这一笔也不是后补上去的，写汉字讲究有气势，气运贯通，一气呵成。如果平白添上一笔，那看起来别扭，不舒服，也不自然。 有经验的人能看出哪一笔是后天的。另一方面，从铜制上看，如果是后补上一笔，与原币铜制是不一样的，包浆也不同。所以这样来看，双挑宋元既不是流铜，又不是人为添上去的一笔，应是自然铸出的一种板别。像此种双挑宋元，以前各种钱币书均未见过。纵观中国全家关于宋钱各种铸术，均未提及此种钱币，由此可见此币的稀少程度。再说我的另一枚下挑宋元，直径 2.55 厘米，重 4.2 克，铸造美观正规，一看就知道出于公炉所造，青铜质，泛点紫，又有点偏黄绿锈，黑漆骨背上有朱砂斑点，典型的北宋碧色。您就是一个新手也能一眼看出这是一枚老古币。关键是元字第二笔末端是向下挑成下挑元，因为有上挑叫法叫下挑顺嘴儿，石应当叫下钩，宋元下钩这叫起来太难听了，还是叫下挑好。当用30倍的放大镜仔细观看，发现前文元的下挑不是流铜所制，也不像后天补上的，这个下挑很自然，像一个顿笔停下，然后回锋收笔，流铜不会流得这么圆润，而且下挑这一点儿与左上挑那一笔极像，大有一气呵成之势，一定有一种连贯性在里边。如果说是后补的，两端铜质则是不同的，接茬处也会有缝隙，粘得再好，焊得再结实，也能看得出来。另外还可以观察这一笔边上的底子，因为要粘要焊，一定把底子处理干净，否则又是锈又是土又包浆，高低不平，粘也粘不住，也没法焊。可底子太干净就更不对了，那说明动过手，又有接口，一看就明白是故意伪做的。所以呀，既然是自然铸出，或者说钱币文书写的时候就这么写的，此币就是原生态了。下挑宋元与双挑宋元一样，也属朱普未见，为初次披露的品种。上述两种币，我不敢绝对的讲人家手中就没有，可能人家是深藏不露，也不敢绝对的讲所有的钱币都没注录，可能是有书注录而我没见到该书。但有一点可以说，这两种宋元通宝很少，本人才疏学浅，所见不多，难免贻笑大方，请多包涵，愿与诸全家藏友讨论交流。
2: 开国改元是国之大事，五代以来啊，铸行宣传纪念性质的钱币已成惯例。这种钱币啊，不单是投放市场流通的小瓶钱，而是小瓶折三、折五、折十等规格并行。金银铜等币材啊同铸啊，这里说的金啊可不是真的纯金啊，鎏金。当然贵金属钱币精美的大钱铸量小价值高，还是集中在达官显贵手中，国破家亡则成为了敌国呀还掳掠的主要对象，也是这类钱币啊往往埋没无闻的一个原因，更是近年啊相继出现在北方钱币市场的原因。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2: 是赛车吗？
1: 电动自行车。
3: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你是怎样来看待爱情的呢？其实爱并非需要回应，别轻易地质疑自己，重要的是不要惧怕去爱，不要因为爱的不可得而丢弃爱本身的美好。其实我们爱的对象也不一定非要是某个人，你爱过的每一个事物，每一阵风，都会在你的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让你成为了现在的你。那些一看到就会忍不住眯起眼来微笑的东西，它其实悄悄地在改变你，让你变得独一无二。

想要实现的梦想难以全部获得满足，岁月留下的皱纹无法抚平，死亡无法避免，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始终会存在某一种缺憾，有可能是被突如其来的疾病打倒，也有可能是迷失在无常的命运当中，有时我们又被别的条件而限制着。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不用担心，有很多前人已经各自找到了答案。史铁生他的答案是写作，他说写作都是因为看见了人间的残疾。

提起歌手周蕙，很多人都会想到她天籁般的嗓音。周蕙出生于1977年，1999年出道。她唱过很多经典歌曲，像《风铃》《替身》《好想好好爱你》，还有经典的《约定》，深受歌迷喜爱。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是的，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李健的《云上的日子》来开场。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李健就是李健哈啊，这个一开口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特别好。李健的声线是自带那种清冷和细腻的那种质感的，而且尤其他在唱这种云上的日子的时候，那种朦胧的氛围感一下子就飘散了开来，是吧？漂浮在云端，没有生活的重压，我们需要让音乐可以把我们一下子带离地面。有人说念旧是沉溺，可是我觉得可能真正体会过才懂得，它并不是说你困在过去不肯往前走，而是说我们在心里留了一块空地，这个空地去安放那些来不及好好珍藏的人和瞬间。有的时候音乐会帮我们好好的记录下这一切，等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当你再通过音乐的时候，这样的一些事情就像是被一把钥匙一样瞬间打开。而我们在回望旧时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温暖感，鼓励我们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这首歌你喜欢吗？带着复古的英伦摇滚的那种慵懒的氛围感，来自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亮相的华岛乐队带来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sabella， 伊莎贝拉，是一个人名还是一处值得怀念的地名不得而知，可是我们在这样的不疾不徐的节奏当中，我们想起来一个人，可能他就是有这样一种在念旧时候的那种情绪，在这样的情绪当中，我们一遍又一遍的想要穷回到旧时光当中，想要去改写那个结局，还是说你只是单纯的怀念当初那个心动的瞬间呢？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当我们停下来，我们允许一切慢慢自然发生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身边那些美好在生长，故事

好有故事感，好有画面感的歌，来自黄子弘凡，《有月亮的地方》。曾经我们都是那个望月亮的人，而今相同的月色下只剩了自己。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念旧的时候经常会回想起来的那个一起看星星看月亮的晚上。音乐当中每个人的故事线条都已经有了，你只要顺着这样的开头写下去就好了。真的，我觉得如果有空的话，无论是周末还是周中哪一个你觉得有一点闲散的时光的时候，你提下笔来把你的故事好好写一写。很多时候故事在被你书写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反转，那个故事并没有结束，靠你它才会有更多光亮的色彩。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和大家一起说说念旧是一种什么感觉。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2: 每一天，可能我们都忙于奔波，忙于去实现自己各种各样的愿望，可是。我们的这一句承载了我们所有喜怒哀乐，支撑着我们所有前行的这个躯体，才是我们最长久的一个同行者。真的，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到健康这个话题。他原来是做地产的，后来呢在前两年转型做大健康领域，他在做胃病，治胃病，未来的胃。就很多时候我们不必要等到病痛真的来临的时候才懂得去保养自己，其实也不必说在生活里面吃一二三四五六种保养品，把养生当作一种非常每天刻意的一种任务，在从你的一餐一饭，从你的早睡早起，更加健康的生活起来，拥有一个健康安稳的体魄，你才有很多的底气去奔赴你的热爱，去陪伴你的所爱。

谢谢 Taylor Swift 带来的这样一首 Message in the Bottle。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一说念旧。我们站在2026年的下半场，我们想好好的回望一下上半场的那些人和事，有没有机会把它写成故事呢？今天可能很多的故事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有关的。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还跟我讲说，他去爬了一趟山，就只是爬了一次山就把自己的膝盖给爬坏了，叫急性的水肿。对，大家以后记得在爬山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一根拐杖，尤其是下山的时候一定一定注意借力，不然你的膝盖如果说有一点骨质疏松，之前有一些膝盖部位的老伤，是非常容易有问题的。而当这样的一种不可逆的伤害出现的时候，往往我们会追悔莫及的。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不太喜欢喝茶的朋友，在夏天里面，你其实可以去煮一点，比如说，煮一壶白开水，来一点柠檬，加一点薄荷叶子，你就冷水泡吧。然后，如果你觉得口感实在是有一点酸的话，你就加上一点少量的蜂蜜。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一杯冷饮了？再有很多古法的酸梅汤也是很好的，要比市面上销售的会少了很多大量的添加剂。或者你自己去买乌梅、买山楂、买陈皮，你就加一点点少少的冰糖去慢慢的煮开，真的是开胃消暑。再有你还可以有很多的鲜榨呀，比如说雪梨，比如说你可以配一点无花果，你看这样就是雪梨无花果水。再有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去把绿豆煮烂，然后呢把它破壁，去兑上一些纯牛奶，清热又会补蛋白，尤其对于孩子会特别好。还有你晨起的时候如果要先榨一杯的话，你其实还可以加一点羽叶甘蓝。你看生活中有这么多可选择的可喝的，我们还是要勤快一些，才能更好的保养我们自己。在人生的港湾中，我们慢慢走，好好看，有好多的风景都值得我们停留的，对吗？我们来听听陈楚生带来的这一个让我们全然放松的港湾。

当这样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港湾响起的时候，当这样一种温润的木吉他就在我们耳边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对于这样的一种歌曲的喜欢一定是呼之欲出的，对吧？不需要多说什么，港湾给人带来的那种内心的安稳感，那种你在旧时光里好像可以复刻出那种旧时光里的不需要伪装全然放松的那种安稳感，就这样经由音乐带给了我们。今天当我们在念旧的时候，我知道你一定想起了像港湾这样很多很有代表性意义的地方。念旧是什么？我觉得念旧哈，很多时候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这种美好在于什么呢？这种美好在于说，它只是经由一个小小的回想，就只是一个短暂的回望一下，就是把这样的一种回忆当作是补给。我们在下半场稍微留一点时间来念旧，好像是主动的给自己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一样。我们单纯的就这样和自己的回忆相处，我们来释放一些压抑的情绪和消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你的收听。今天的最后一支，我们来听刘宇宁和银河快递带来的《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相信正在听节目的你，多多少少最近会有一些很累的状况，可能看不见的，身体上，精神上的，人际关系上的，面对未来那种无力感。但请你一定不要停下来，因为你的人生不可能就止于此，请再坚持一下，你要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理想主义者遇到困难最容易崩塌了，因为实际的困难会轻而易举击溃他的理想大厦。而现实主义者虽然被嘲讽无远大理想，但承受现实的打击能力却是很强的。所以回看现在的我们，我们都由理想化身为了现实，或许我们真的无力对抗很多东西，只能竭力做好自己，而永远不堕落，永远有热情，真的是很难。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在 Beyond 的音乐当中，那种朝气充满力量的感觉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他们的音乐旋律性很强，很容易吸引歌迷。更难得的是，他们的作品关注现实，对文化、人文、社会环境都有着高度敏感。他们作品的深刻意义是香港乐坛少有的，比如最著名的《光辉岁月》是来呼吁消除种族隔阂的，《Armani》指责战火的残酷，也是憧憬和平的前景。那首《海阔天空》直抒热爱自由的胸怀，他们将摇滚当中的乐与怒精神提升到了和平与爱的高度。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在 Beyond 的音乐当中，那种朝气充满力量的感觉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他们的音乐旋律性很强，很容易吸引歌迷。更难得的是，他们的作品关注现实，对文化、人文、社会环境都有着高度敏感。他们作品的深刻意义是香港乐坛少有的，比如最著名的《光辉岁月》是来呼吁消除种族隔阂的，《Armani》指责战火的残酷，也是憧憬和平的前景。那首《海阔天空》直抒热爱自由的胸怀。他们将摇滚当中的乐与怒精神提升到了和平与爱的高度。

作为创作歌手，金志文兼具实力唱功和卓越的编曲能力，经常看到在唱片文案里会不断的渲染他集作词、作曲、演唱、编曲及制作五项全能于一身的创作才子。他对于工作是非常投入的，尤其是音乐制作方面特别有创造力，给众多的影视剧、艺人、电视节目编曲制作了数十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真的是音乐圈公认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了。

很奇妙的是，太阳在落山的时候是可以直视的，人在离开的时候也是可以清醒的。可能迎面而来的风有点凉，但及时止损真的很重要啊。

现代人好像都有那种间歇性丧失感知快乐的能力，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不是不舒服，也不是难受，就是总有那么一个时间点，你只想好好休息，不想被人打扰，这个时候不想被问怎么了，因为解释关心也是一种麻烦呐。没关系，间歇性嘛，总有一个时候你会好起来的。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叮当的歌声是非常有张力的，不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抒情歌曲，他都能够诠释的游刃有余，诚恳而动人。除了说能够飙高音，非常具有杀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在录音棚里能够一直保持状态，直到完成录音。

彭佳慧的特色是每个字每个音符都唱得入骨，唱得很认真，每一个声音的情感都满满的，像要溢出来似的。情感上的表面张力让人无法猜测在哪一秒钟就要让听者眼泪决堤，这样的歌声让听众沉沦在旋律之中。

说真正的感情是压抑不住的，不要谈卑微的暗恋，似是而非的暧昧，有达以上恋人未满这种话，嘴巴堵住了，眼睛会泄露，眼睛闭上了，心跳会泄露，心跳掩饰住了，你的小动作也会露出马脚。喜欢一个人呢，是忍不住的。

黎明并不是1996年才开始演戏，他的表演生涯不是从《甜蜜蜜》开始的，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他早在80年代末就开始表演了。回到唐山中活泼的常向西，回到未嫁时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火爆不羁的林奕龙，这一系列角色有哪个是一个样的，有哪个不是活灵活现的，完全实现了演员跟角色的高度契合。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黎明并不是1996年才开始演戏，他的表演生涯不是从《甜蜜蜜》开始的，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他早在80年代末就开始表演了。回到唐山中活泼的常向西，回到未嫁时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火爆不羁的林义龙，这一系列角色有哪个是一个样的，有哪个不是活灵活现的，完全实现了演员跟角色的高度契合。
2: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

人终其一生追求的不过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已，我们想从事喜欢的职业，想去喜欢的地方，想和喜欢的人厮守一生，都是如此。

音乐就像是一面镜子，最直接地反映出了人生。除了将目光触及身边微小食物上，吴青峰还很注重对人性的拷问跟思考，无疑这让苏打绿的音乐有了更新的高度。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0: 王沪宁会见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1: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0: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5: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2: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6: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2: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定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7: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研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0: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9: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11: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9: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

0: 增长33.6%。
1: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3: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2: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成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4: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5: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6: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5: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7: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5: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8: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9: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1: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2: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3: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2: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

0: 治点江长里。
1: 村里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0: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2: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3: 我们目前呢紧盯八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红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4: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5: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5: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4: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 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5: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新时代，新征程，新美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传统产业向新发展，焕发新活力。
2: 美丽中国山西行，汾河流域水清岸绿，景色宜人。
1: 筑牢对党忠诚，争做三晋先锋专栏播出。太原锅炉集团党建引领铸重器，技术创新促发展。
2: 全省各地聚焦重点领域，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
1: 太原理工大学男篮获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冠军。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张峰。
1: 我是冯源，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

0: 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1: 我省传统产业以创新破局、实干筑基，通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改造，激活内生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山西来记者刘卓报道。
2: 在泰众集团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数十名 AI 工程师活跃在各条产线上。00后 AI 算法工程师窦宇轩刚刚为上海一家智能网联机车客户完成了挖掘机语音交互的算法小样。
3: 比如我问他现在的水温是多少，油温是多少，车速是多少，他都会通过他的传感设备将数据传回来，然后去给司机做解答。
2: 泰众集团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部项目经理张小林带领团队正在开发一款面向全公司的低代码平台。这个平台把重工行业的通用算法封装成一个个程序包，这些程序包就像一块块现成的积木，所有研发人员都可以直接调用，很多业务应用上线周期直接减半。
4: 就比如说像盖一个房子，我们已经把你的木头也都准备好了，直接拉过来组一下就行。
2: 泰众集团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磊介绍说，目前数智化变革已覆盖整个集团，在设备物联 IoT 平台，九个生产园区2000多台核心设备全部联网。同时泰众还上线了数字化协同平台，32家子公司和3755家供应商实现云上协同。
5: 设计、工艺、制造、质量、仓储、物流、运输都可以和上游企业协同的，这也就是构建生态企业。
2: 如果说重工装备是工业的四肢，那么材料就是工业的骨骼。在泰钢集团不锈冷轧厂，这里有目前全球唯一一条集成了五大工序的不锈钢冷板生产线。不锈钢板从原料到成品一条产线便可完成，而高度集成的产线往往会伴生质量控制点多、缺陷率高等难题。泰钢为此专门研发了贯通整条产线的质量智能识别系统，可精准识别80种缺陷，并实时推送解决方案。中国宝武泰钢集团不锈冷轧厂冷连轧工厂长李胜雄：
6: 表面缺陷率下降80%，性能预测的准确率能达到99.5%。
2: 在更广阔的领域，数字化的触角正向深处延伸。在中国移动山西公司 AI 实验室，记者了解到，该实验室为吕梁一家煤矿打造了一款 AI 安全监管系统。这个项目创新采用了大小模型结合的方式，大模型负责深度理解复杂工序，小模型可快速匹配井下的动态变化场景。中国移动山西公司集团客户部数智集成中心总经理江涛：
7: 小模型的话，它主要是部署的更快，成本更低，可以实现90%以上的精准的这个识别率。然后大模型呢，可以实现看得更宽。
2: 2025年，我省智能化煤矿已达400座，煤炭先进产能占比提高到了84%。今年我省还将新建60座智能化煤矿。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开局之年谋长远，我省将进一步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巩固固有优势，拓展新的增长空间。
0: 美丽中国山西行。
8: 近年来，我省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系统推进汾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交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异答卷。如今汾河全流域水清岸绿，景美人和，汾河流域水质状况与生态面貌实现了根本性历史性转变。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9: 汾河源自管岑山，涓涓细流顺着山势逐渐壮大，一路向南汇入晋乐县汾河湿地公园。记者看到蜿蜒的汾河宛如一条荧光闪烁的丝带，在绿色的草甸中穿梭。
10: 这里的动植物鸟类种类非常繁多，而且空气质量非常好，总感到身心非常放松。
11: 前段时间呢，我就拍到了一些鸟类，特别漂亮。
9: 公园服务中心主任王旭珍介绍，这片3252亩的湿地生态区已成为汾河上游生态修复的核心阵地。目前园区内已观测记录有维管束植物388种、动物173种、鸟类114种，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黑冠、金雕、褐玛鸡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鹭也已在此定居。同时，县域内汾河流域国考断面地表水水质常年稳定达到2类标准。
12: 我们将持续推进水生植被补种、生态缓冲带建设，提升湿地系统。

0: 稳定性，还将拓展中水在生态补水、景观灌溉等领域的应用，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以生态效益最大化。
1: 汾河蜿蜒流淌，沿线皆是美景。太原汾河景区是一条贯穿市区南北的生态廊道，它沿着汾河舒展，人们在其中漫步骑行，尽情感受碧水青山之美。市民骆女士：
2: 天也美，云也美，花也美，树也美，哪也美。
1: 近年来，太原汾河景区持续进行综合整治、提档升级，累计建成45公里生态廊道、88公里滨河自行车道，共栽植树木花卉230多种、80多万株，新增绿化面积8.5平方公里，构建起层次丰富、色彩多样的滨水绿廊，打造汾水阁、雁丘园、三王广场等40多处文化景观，汾河晚渡盛景重现，年接待各地游客超3000万人次，已成为市民休闲游憩的城市客厅。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科科长郭凡：
3: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蓄水量现在达到了3000万的立方，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汾河景区呢已经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
1: 在临汾市洪洞县汾河国家湿地公园，生长着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大豆。野大豆对生长环境、水土条件要求十分严苛，生存门槛极高。如今它能在这里扎根生长、顺利繁育，是汾河湿地生态保护工作取得亮眼成效的最好体现。工作人员吕静静介绍说，如今的洪洞汾河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1295.01公顷，区域内现已探明野生维管束植物560种，栖息野生动物222种，生态保护成果显著。
4: 近年来，我们全面开展一泓清水入黄河、汾河流域大保护、大修复、大治理行动，实施了一批重大湿地保护工程，其中包括河道疏浚、丰滩育草、网格化巡查，以常态化的管护筑牢生态屏障，持续绘就汾河清水长流生态宜居的秀美画卷。
1: 目前，我省汾河沿线已建成7处湿地公园、21处河道型人工湿地、5个城市湿地景区，构建起全域覆盖、系统联动、长效管护的湿地生态保护网络，为汾河流域生态持续向好筑牢屏障，保障一泓清水入黄河。
5: 山西来记者杜维刚报道，7月9号到10号，省政协副主席李青山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赴广陵县，围绕深化体校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重点提案开展督办调研。调研期间，调研组一行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相关提案办理情况，考察当地体校融合工作开展情况。李青山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推动体育与教育深度融合，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要高度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积极探索将心理疏导元素融入体育课程与活动设计，推动体育训练与心理服务有效衔接。要加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提升其在体育教学中开展心理疏导的能力。要鼓励更多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活动，通过运动改善心理状态，促进健康成长。
6: 筑牢对党忠诚，争做三晋先锋。
7: 太原锅炉集团党委坚持把支部建在项目上，以党建引领技术攻关，接连攻克循环硫化床锅炉的多项技术，让老牌国企走到行业前沿，实现涅槃重生。今年太原锅炉集团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8: 在这儿呢，就是把我们280整个设计的过程中呢，做一些。
5: 在太原锅炉集团设计一处的会议室，党员先锋突击队的技术骨干正围着国内最大280吨生物质循环硫化床锅炉的设计图纸进行研讨，不停在图纸上标注讨论的意见，仔细核对每一个安装节点。太原锅炉集团设计一处处长徐晓峰：
8: 咱们的产品的生物质的循环的化成这个占有率还是比较高的，生物质的燃料吧覆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广，你的这个农业的这种废弃物、林业废弃物、工业的废弃物，另外现在实际上在东南亚那边还做一些海里面的一些水草，这是燃料，国内的最大容量的生物什么都在咱们这儿、现在已经

0: 投运了有260吨的那在东北，那么现在正在建设的呢是280吨的那个松竹。
1: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太原锅炉集团党委始终坚持把支部建在项目上，让党旗飘在技术一线的坚定信念。在承担生物质锅炉核心研发的设计一处，党员占团队总人数的30%以上。徐晓峰说，只要是集团的重大攻关项目，就会有党支部同步成立，带领党员攻克最复杂最紧急的技术任务。
0: 一套图纸正常的设计呢得2个月，那么像现在呢工期很紧，就压缩到1个月左右呢，工作量比较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这个图纸的进度，基本上是加班加点，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困难，那这个党员肯定是冲锋在前。
1: 为了把党建和业务紧密结合起来，集团党委创新打造出熔炉党建品牌，把党组织、党员先锋和生产要素从组织架构、攻坚机制、发展转型上彻底融在一起。太原锅炉集团党工部副部长邢浩炳：
2: 我们党建和业务融合、和业绩融合、和治理融合、和文化融合、和发展融合，在发展过程中呢，注重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把业务骨干发展成党员，通过这个双方向锻炼呢，把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好。每年呢，对这个党组织进行政治体检，以及对党员的一个党性体检，这是在这个民主生活会啊、组织生活会啊、民主评议党员啊这些来体现的。
1: 除了把队伍带好，集团党委在推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坚持锚定科技破局、人才兴起核心方向，连续20年与清华大学岳光熙院士团队开展产学研合作，推行双导师制度，清华教授讲理论，企业专家教实践。如今集团已形成院士领衔、博士后攻坚、清华硕士挑大梁的600多人研发梯队，累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3项，拥有发明专利155项。太原锅炉集团副总工程师李龙：
3: 不断夯实集团热电一站式解决方案商业模式，根据不同客户特定的热电符合需求以及煤、多元燃料和清洁能源供给状况，定制化设计主辅环控深度融合的一体化系统方案，确保系统持续稳定地运行在最佳状态和最佳环保状态，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
1: 从1997年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到如今年销售规模突破36亿元的行业标杆，太原锅炉集团的涅槃重生正是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有力印证。20多年来，集团党委团结带领14个党支部、32个党小组，以坚守与突围书写了国企振兴的奋斗篇章。太原锅炉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何跃勇：
4: 我们会把荣誉当作新起点，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持续深化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坚持用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紧盯能源革命和双碳目标，深耕核心技术，加速转型发展，进一步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奋力打造一站式综合运营服务商，用实际行动践行使命，为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1: 我省各地各企业紧扣安全生产工作要求，以隐患排查整治、应急实战演练、智能管控升级为抓手，聚焦工业企业、煤矿生产、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扬实安全责任，补齐防控短板，持续筑牢全省安全生产坚实防线。山西台综合报道。
6: 在山西长信工业有限公司制氧厂中控室，工作人员全程监控空气分离装置运转状态，保证稳定产出炼钢炼铁所需的氧氮气源。制氧厂厂长秦俊斌：
7: 这套系统包括监控、报警、远程操作，一旦出现参数偏离，就会出现报警情况，操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及时处理，保证整个系统的安全运行。
6: 智能监控守住线上防线，现场巡查筑牢线下屏障，企业将安全管控关口持续前移，在生产作业一线不间断无死角的现场隐患排查实现常态化。企业还实行总厂分厂双重联动管控，定岗定人定手，做到风险点底数清，管控措施时监管无空档。山西长信工业有限公司炼铁厂厂长常亮：
7: 工资与分账、工种管控、高炉问题等事项重大安全风险，确保每一个风险点都盯得住、管控到位。
6: 连日来，蛟城县多部门联动开展重点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查，靶向排查整治企业生产安全隐患。在山西同行特钢有限公司，执法检查组通过座谈交流、现场查验的方式，全面检查企业安全教育、隐患自查自纠、应急管理制度落实等情况。公司副总经理陆小强：
8: 不管是建立隐患排查整治，探索现场危责共患，组织了多次应急实操演练，推断穷凶、断安全、推避险、疏漏测距、安全火线。
6: 济能控股集团朔州煤电公司南阳坡煤矿扎实开展综合应急演练，实景模拟井下巷道突水、工作面冒顶等多重叠加灾害场景，完成演练险情研判、应急响应、装备操作、现场处置到协同配合的全流程闭环，全面检验矿井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实操性。南阳坡煤矿安全矿长董建：
8: 同步落实区域越直径30米盲灯直抽修炼常态化开展，全矿75个工种岗位标准化实操，有效提升职工自救互救、应急处置及协同作战能力，从源头筑牢矿井安全生产应急保障根基。
6: 南阳坡矿通过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应急实操演练、安全技能比武等多种形式，全面推动安全理念入脑入心、应急技能渐行渐效。南阳坡煤矿安全监察部副部长侯志杰：
9: 持续深化双重预防机制，围绕瓦斯、顶板、水害等重大灾害，完善风险管控清单，落实班组、部室、矿领导三级排查机制，每周组织井上下全覆盖安全检查，隐患分级督办、闭环整改，以全方位管控保障矿井安全生产平稳运行。
6: 高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聚焦超限超载、非法营运、公路安全三大核心，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深入运输企业，严格核查车辆手续、装载台账、地磅设备，从源头杜绝超限车辆上路。聚焦火车站、客运站等人员密集区域，严查车辆营运资质、人员从业资格，依托大数据智能筛查车辆运行轨迹，精准打击非法营运行为。高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指挥中心主任姬淑玲：
10: 我们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加大巡查品质和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群众直接抵制乘坐无证黑车，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11: 山西台消息，煤矿安全生产条例是煤矿安全生产领域的一部基础性主干法规，对包括煤矿主要负责人在内的从业人员的岗位职责均作出了明确要求，构建了从管理层到一线岗位全链条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四条强调，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本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第十八条明确，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对本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作业规程、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七、及时如实报告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第二十条明确，煤矿企业从业人员负有下列安全生产职责：一、遵守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作业规程、操作规程，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二、参加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三、及时报告发现的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 对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的行为，煤矿企业从业人员有权拒绝，并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有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所在地矿山安全监察机构报告。
1: 夏日来临，银发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为满足山西中老年游客出游需求，近日国铁太原局先后在太原、大同、临汾开行三列银发旅游专列，为2300多名中老年旅客打造为期半个多月的新疆深度之旅。山西来记者杜家良报道。
12: 新疆地域广袤，文旅资源得天独厚，但长途出行、多景点辗转换乘等问题给中老年游客带来不便。针对老年群体慢出游、重体验、少奔波的需求，铁路部门统筹太原、临汾、大同三地运输资源，优化列车开行方案，打造一线多游、车随人走、夜行日游的银发旅游专列产品。这次开行的旅游专列打破地域出行壁垒，晋中、晋北、晋南三地游客可就近登车，规避了中转往返奔波的困扰，精准服务中老年游客。旅客任清源：
13: 应该是舒适，一个是安全，白天旅游，晚上再休息，成本要低一点。
12: 旅游专列行程覆盖新疆多处标志性自然景观与人文胜地，游客可以沉浸式领略戈壁绿洲、雪山湖泊、草原风光的西域胜景，感受南北疆全县独特的民俗风情与地域文化。旅行社工作人员冯卫明：
14: 本次旅游专列配套服务全面升级，配备了舒适的卧铺车厢、专属餐车及便民设施，同时安排专业的导游、医护人员全程随行，提供健康检测，全方位守护银发游客的出行体验。
12: 旅游专列的开行是铁路部门优化运力配置、丰富产品供给、助力铁路加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服务联动，构建起全域协同的铁路文旅出行新格局。国铁太原局太原客运段由414次列车长田帅：
15: 为保障出行服务的品质，列车贴心配备便民箱，全方位满足旅客日常所需。餐饮服务也充分考虑到中老年旅客身体特点，为大家提供健康可口的旅途膳食，细致周到的配套服务，让老年旅客一路舒心。
1: 山西来消息，7月12号晚，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秦皇岛奥体中心体育馆打响。太原理工大学男篮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队，时隔14年再度登顶，获全国总冠军。本赛季，太原理工大学男篮先是在西北赛区强势夺冠，顺利晋级全国赛，随后在全国32强赛中脱颖而出，闯入全国8强。八强赛阶段，太原理工大学男篮以155-150淘汰北京大学队，挺进全国4强。半决赛中，太原理工大学男篮以80-70战胜湖南工业大学队，成功闯入全国总决赛。7月12号晚的决赛中，双方开局即展开激烈争夺。首节比赛，清华大学队以21-19领先。进入次节，太原理工大学男篮在进攻端火力全开，迅速反超比分，单节打出27-17的攻势。半场战罢，太原理工大学男篮以46-38领先。一边再战，清华大学队放手一搏，一度将分差迫近至仅剩2分。比赛战至最后时刻，两队球员均拼至体力透支，太原理工大学男篮凭借稳定的罚球表现，最终以71-65锁定胜局。太原理工大学男篮始建于1987年，是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的传统强队。至此，该队以19次雄踞西北赛区榜首，16次挺进全国4强，7次晋级全国总决赛，3次问鼎全国总冠军。
5: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我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其中城市上涨0.7%，农村上涨1.1%，食品价格下降2.6%，非食品价格上涨1.4%。1到6月平均，我省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
12: 日前，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山西工业遗产名单，国营山西老陈醋厂、国营洪泉机械厂入选。这两处工业遗产分别承载着山西传统酿造产业与三线建设时期的发展记忆。
11: 7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三人上榜，分别是国家电网曲沃县供电公司副经理翟帅，运城市盐湖区安邑周家坡村居民周斌，运城市盐湖区陶村镇张金村居民李小泽。
12: 省民政厅、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养老机构开门办院，助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通知》，鼓励具备条件的养老机构将专业养老服务资源向周边社区和老年人家中延伸，促进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融合发展。
11: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2026年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方案紧扣全省“十五五”特优农业发展规划与乡村人才振兴“幺五幺三”群雁行动部署，全年计划培育高素质农民21722名。
12: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日前公布了运城绛县西吴壁遗址最新发现的夏商遗存发掘资料，为研究晋南地区商代社会形态与文化变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1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中部部分和南部局部地区有中雨，吕梁、临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临汛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19度到34度；大同多云转晴，12度到24度；朔州小雨转多云，14度到24度。忻州小雨转多云，18度到29度；晋中小雨转中雨，19度到32度；阳泉小雨，21度到33度；吕梁暴雨转中雨，20度到29度；长治小雨转大雨，21度到30度；晋城小雨转中雨，23度到32度；临汾中雨转大雨，23度到36度；运城小雨转中雨，25度到36度；太原小雨，19度到34度。
12: 这次节目主播冯源、张峰，录音孟博，责任编辑赵美娟、王静，值班总监刘旭斌，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暑期出游高峰期，山区景区、峡谷溪流、羚崖步道都是大家的热衷打卡点。强降雨、极端天气既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山西综合广播提醒您，暑期出行前务必紧盯气象与地质灾害预警，遇到暴雨天气果断取消山区陵水景点行程，雨天尽量减少户外游览，驾车途经积水路段减速绕行，在区遇到大风雷电，远离古树、危崖、老旧建筑，严防落石与高空坠物，掌握避险常识，严守安全底线，让我们共同防范灾害风险，平安度汛。
2: 山西是革命老区，这里遍地红。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0: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今天播出，白塔区安泰社区邻里学堂暑期成长营解民忧。晋中市太古区组织收听收看市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晋中市太古区召开区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切实解决辖区双职工家庭暑期子女托管难题，太古区白塔区安泰社区联合明星村整合太古区爱心志愿者协会多方资源，创新推出邻里学堂暑期成长营，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打消群众后顾之忧。
1: 走进安泰社区邻里学堂暑期成长营，教室里安静有序，孩子们正埋头认真完成暑期作业。本次成长营已招募25名中小学生，覆盖小学至初中不同学段。
2: 自从把孩子送到咱们安泰社区的这个托管班，我觉得很轻松。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他们都很认真负责，营造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氛围。孩子每天作业完成的情况也很好，每天的作业进度都会实时反馈给我们。把孩子放在这儿特别的安心。
1: 成长营依托社区自由阵地，打造家门口的安心学堂，每天安排6名志愿者全程值守看护，以细致贴心的志愿服务陪伴孩子们度过充实欢乐的暑假，精准破解辖区居民暑期子女看护难题，缓解双职工家庭燃眉之急。
3: 在白塔区党工委的统一安排和指导下，我们安泰社区与明星村联合开办暑期托管班，合力解决辖区群众暑期看护难题。我们安排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暑期作业辅导，定期开设创意手工课堂，培养孩子们动手动脑能力，不定期的组织观看红色影片，扎实开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同步开展趣味运动和各类安全教育活动。我们暑期成长营呢，要做到兼顾学习提升、思想教育、实践体验与文体活动，为辖区的孩子打造充实有趣的暑期好去处。
1: 下一步，安泰社区将持续优化暑期托管服务内容，不断推出更加丰富多元的特色实践活动，以精细化基层治理服务回应群众急难愁盼，让基层服务更有温度，民生保障更有力度。
0: 7月11号，市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打好打赢防汛救灾主动仗，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郭栋，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副区长韩构平、赵瑞旭、李波、江志杰、史安国在太古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在防汛关键期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当前防汛工作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更坚决的态度、更有力的举措、更务实的作风，做到顶格防御、全力应战，千方百计守牢汛期安全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切实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紧盯监测预报预警，强化联合会商研判，抓好预警校应机制落实落地，努力做到早感知、早预防、早行动，紧盯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紧盯水库安全度汛，严禁违规超汛限水未运行，确保水库下游洪水保持在可控范围，紧盯河道防洪安全，强化薄弱低段巡堤查险，紧盯淤地坝安全防范，加密巡查管护频次， 做好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紧盯城市内涝防范，加大巡查排查力度，做好溢涝积水点和风险点整治，紧盯山洪灾害防御，做到应急有响应，撤避有路线，避险有场所，转移要安全。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严密防范旱涝急转，做到抗旱保水、保灌溉等工作，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全面排查整治各行业各领域风险隐患，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统筹抓好工矿商贸、道路运输、建筑施工、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持续抓好电动自行车、建筑保温材料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全力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领导干部要亲自抓、靠前抓，下沉一线督促落实，各责任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形成群防群治强大合力，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要求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时刻绷紧安全防汛这根弦，把风险考虑得更充分，措施落实得更到位。要对重点部位做到心中有数，强化监测预报和风险预警，抓实汛期挂牌管理、专人值守、标识设置、动态交通管控等任务，加强多部门会商研判，织密筑牢基层防汛安全网。要严肃防汛纪律，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前置备足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建强专业抢险救援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抢险演练，全面夯实应急处置保障能力。
0: 7月11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区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要求，分析研判当前我区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形势，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压实。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会议，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郭栋，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副区长韩构平、赵瑞旭、李波、江志杰、石安国参加。
1: 会上，相关领导分别就地质灾害防范、洪涝灾害防范应对、城市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必须牢牢守住的刚性底线和不可逾越的红线。当前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全区上下必须时刻保持清醒警醒，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和侥幸心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全力以赴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控工作。会议指出，要绷紧思想之弦，筑牢安全防线，全体干部要切实扛起岗位职责，始终把安全稳定放在首要位置，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点位与薄弱环节，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压实工作责任，闭环推进落实，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细化职责清单，明确任务分工，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岗、管控到位，坚持问题导向，对排查出的隐患建立台账，坚决杜绝漏管失控、整改不力等问题，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锤炼郭营作风，强化督查问效，以严实作风护航安全工作，坚决杜绝松劲懈怠、消极应付等不良风气，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深入一线开展排查督导，不搞纸面落实、口头落实，以实打实的举措抓实安全生产、防汛备汛、应急值守、物资储备、值班报备等各项工作，同时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对履职不到位、工作不扎实、落实打折扣、造成不良后果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会议要求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在真落实上见真章，紧盯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防汛关键部位， 精准执行各项防范措施，不留盲区，不挂空档，要拧紧责任链条，在真履职上见担当，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做到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要强化跟踪问效，在真督查上见实效，解决不会查、不会改的问题，加大巡查力度，敢于动真碰硬，对失职行为严肃追责问责，确保隐患排查整治闭环管理。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将真字贯穿工作始终，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2号，太谷区2026年度防洪防溺水应急救援演练在侯城乡开展，副区长李波参加。本次演练坚持贴近实战、科学精准、协同高效的原则，共设置险情预警与应急响应、危险区域群众转移、水上救援、溺水急救与伤员转运等实战科目。接到险情后，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开展空中侦察，精准锁定被困定位，救援冲锋舟快速出击开展水上搜救，发现落水群众后，采用无人机抛投救生圈、人员拖带等方式迅速施救，并模拟一名群众因溺水时间过长失去意识，立即开展现场急救。此次演练坚持以练备战、以练促防、以练提能，通过实景实战检验预案、磨合队伍、补齐短板，全面提升我区水域险情快速处置和应急救援能力，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7: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8: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6: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9: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2: 我马上去。
10: 利用你的担忧。
1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10: 来骗你上钩。
12: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2: 真的，
1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0: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